0: 整的，把那个番茄要先放到哪儿去焗一下或者烤一下、然后再拿出来放到里边去炒。我甚至在下那个番茄然后炒那些蒜之前，我拿那个花椒粒儿把那个油煸了一下，我在想说加点那个花椒味儿，然后整个这个意面我觉得味道会有不一样，但是不能太重。
1: 讲你不饿吗？
0: 我今天早上是吃了早饭我才讲的。
1: 哇，你说的每一个什么煸花椒，我鼻孔里都有那个香气。
0: 然后就是你炒进去，我就是那个蒜和辣椒，然后你再把，然后我用了一瓶白蒲，就挑那个白蒲的时候，当时录节目我记得应该是用的霞多丽，然后呢我更喜欢酸一点的，我就挑了那个长相思，然后我基本上倒的更多一些，再把那个花蛤就那个蛤蜊然后放到里边去煮。哇，弄完之后我说别下面了，我想这个蛤蜊我想直接吃。那天晚上是我朋友来家里，然后我就给他们做这些宵夜吃，你知道吗？然后每个人就是大拇指竖起来竖起来，然后我就发给那个珊姐，我说来交作业了。哎，
1: 我发现就是会吃的人大部分就是都还挺会做饭的，因为他自己会愿意琢磨和研究这个东西。
0: 我喜欢去调这些味儿，
1: 对吧？怎么能让就是吃到自己喜欢的那一口，那他一定是会对这些东西有点研究，那他做饭下厨一定就很好吃。
0: 吃过吃完就是说的我手里的鸡蛋都吃不下，那一道我真的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真的很简单的步骤，但是做出来真的很好吃。怎么
1: 我沉默了，
0: 失语了？
1: 我想吃啊，我在想那个面条。
0: 行，
1: 但是我现在脑子还是阿姨的那个肚丝、
0: 啊、
1: 那个让我
0: 真的很厉害。我跟你说，那个肚丝就是我后来发现它的精髓是什么、多放蒜，
1: 不犯毛病、
0: 就是那个蒜你还得加点那香油什么在里边、那就会很香。然后刚才沙皮下问什么是冷桃，桃不是这个桃子的桃，是三点水，就是那个淘宝的桃。
1: 哎，又说啊，静音了是吧？可以。对，
0: 是那个桃，
1: 我也是在咱们这儿才知道冷桃这个东西的。
0: 对，那个也是小的时候那拌那个也很讲究的、就是最后那香油绝对是一个
1: 点睛之笔。
0: 是的。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
1: 来，真是为你而准备的一个话题啊、说你和谁一起吃饭吃的是最香的，以及有没有别人夸你说哎呦你吃饭真香，我给你吃饭特有食欲、收到过这样的一些夸夸吗？欢迎你来说说看、
0: 然后有朋友在问 M 说23号、24号链接两个驱蚊水有什么不一样，是很简单，23号你是可以喷身上的，24号你可以喷脸上。
1: 对，
0: 然后24号呢，如果有一些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他也是可以用的啊。
1: 黄色的是1岁以上，绿色的是3岁以上、我包里现在装的是1岁以上小朋友用的那个，马上拿给你看啊。
0: 然后我俩身上这衣服，那医生这个和粉豆身上这个是1号链接，之前大家问了很久的罩衫，然后我身上这个非常拔乐配色的是在2号链接。
1: 今天2号链接配色还挺全的，在直播间里可以来看一下、
0: 非常好看，这个粉色的就是推荐大家去买啊。

0: 那个目的地，你知道吗？但目的地我是一点没想到。
1: 后来他们拍照的时候，这几个这还不同的地方，还不同的拍照。
0: 去仙本那
1: 团
0: 玩完回来以后，
1: 对
0: 这个就都当妈妈了，现在、
1: 嗯、
0: 啊，然后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一头短发了。
1: 皮肤好好，我对他印象就皮肤好好，在那么黑的那个灯底下，他显得皮肤很好。
0: 河西江疏影，名不虚传吧？
1: 对。对
0: 这首歌来自沈以诚，叫做《情书》。你要说吃饭跟什么人一起吃最香，我觉得跟我们活宝吃真的很香、嗯、我就记得在仙本那那长桌、嗯、一大长桌，我们从海里面买回来的海鲜做粥，连粥都喝得格外香。
1: 我们活宝里面会吃的大有人在。
0: 真的
1: 啊，人恒的业主们，
0: 张小八掌厨、啊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4: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预约的心意，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得手手用心。

0: 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叫做少管我。
1: 少管我，
0: 你别说，你真别说，此时此刻
1: 你管我给粉豆穿什么呢？
0: 好适合这首歌。
1: 管我在直播间抱着他跳不跳舞，像不像可云呢？少管我。
0: 哎，今天怎么有这么多朋友都到单位到早了呀？刚才那个吃饭小天才说把我们家喜儿送公司送早了，然后现在甜甜说今天早了，已经在工位了。
1: 我感觉是不是大家觉得这两天有可能就是早上路上下雨啊，或者是可能比较堵，出门都比较早，结果一来二去的就都到早了，也有可能啊。今天是阵雨，朋友们还好，然后明后两天反而就是不怎么下雨了，这一周梅雨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啊，在我们这里。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阵雨，最高的温度差不多是25到26度，总体来说很舒适啊，这个天气。明天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后天呢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回升到三字开头，30到31度。也提醒大家，最近的这个空气湿度偏高，虽然可能不下明显的雨水啊，但是湿度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家里啊或者在办公室的时候还是要通风防潮的。
0: 那很多朋友说是因为玩考试送的早，还有就是因为小学部分已经放假了，所以路上车没有那么多，对吧？
1: 行。
0: Minty 说看完我这件衣服想喝个芭乐酸奶，吃个芭乐蛋糕。但是你觉得到夏天了，这种什么芭乐呀，包括这件什么莲雾的那种什么饮品，我就特别想喝。
1: 对，但是你自己如果去买好像很难买的很好吃，或者是很那啥的。就是如果在饮品店里面给你做成饮品，那你觉得哇真是好甜，好有水分，
0: 冰的，然后那个杯子要再好看一点，然后旁边再加个什么叶点缀一下，是不是？在一众到早了的呼声当中， Melody 说极限卡点好急啊。
1: 到了，那点开小黄车看看衣服吧。其实你别说，这几个也都挺适合你的。我在这盘这个颜色的时候，我其实就想到了有一些朋友们，这件好像挺适合他。这个之前他跟我买过一样差不多的款，他应该也能喜欢。
0: 哎，你看一人自己发来了，他说那一你看跟你穿的是姐妹装，他身上这个应该也是罩衫，对不对？
1: 对，然后底下是那种中裤。
0: 我觉得他好会搭衣服啊。
1: 像他这种，
0: 你是不是郑州最靓的仔？
1: 只有这种腿特别瘦有脚踝的人才能既穿袜子又穿高帮的帆布鞋。
0: 真的，
1: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
2: 你这双鞋我白色藏青色各买了一双，买来就闲置了。
1: 这我穿过，就只有就是在穿很长的裤子的时候我会穿这双。
2: 是吧？

0: 怎么了？
1: 表达一种既遗憾又心疼自己的感觉。
0: 小黄人当中请加上我们的名字。
2: 亚森说你不穿寄给我穿，
1: 你确实不见外哈。
0: 树你可能穿不上啊。
3: 张大宝老顽童说那一那个蜜豆宝宝穿上衣服真是可爱的过分了。
2: 你是说现在他还是前一段时间的他？
3: 你说是现在卖鸡蛋的他吗？
0: 说给他一个小竹篮，让他可以出去卖鸡蛋。
3: 小竹篮那不行哦，那打水会一场空哦。
2: 梗啊，我还笑了，我怎么能这样纵容你？
3: 对不起，江苏广播烂梗王就是我。好了，这里还来跟大家说一下，刚刚说那个大牌香水五选一怎么购买呢？
0: 这个江苏月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香水谈链接下单就可以啊。今天是大牌美妆年终大促频率的一个专属破价福利，没有需要去凑满减，单瓶直降700加，全场统一价只要299。香奈儿啊、圣罗兰啊、迪奥啊、加布利尔啊，其他的一些这个选择，你要看看有没有平时用的这个香水啊，温柔的、气场的不同风格都能找到。江苏月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香水弹出链接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哦。
3: 在这里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南京金管家装饰正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活动。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当然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那么这个活动呢，只针对前10名报名且预定的朋友。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添加一下微信 FM 35315 FM 35315，说是音乐活力派的听友，在金管家装修水电隐蔽工程会给到终身质保。第三项呢，就是金管家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如果你报名参加了这个年终大促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话呢，给你送南京主场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抓紧来添加微信 FM 35315。活动期间签约再送你价值9999元的 ENF 级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给你送方太油烟漆造具还有全屋窗帘。这个活动会延续到6月底，所以趁着活动还没有结束，如果有装修计划可以来抓紧报名，添加微信 FM 35315 FM 35315，活动地址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是哪位朋友说今晚出成绩了，后来加了那么多哈哈哈哈哈哈哈
2: 他是名字，我不太敢念。
3: 有朋友到单位了，快上班去啊！这儿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

0: 参与，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0: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9: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0: 潮流，不追随，只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
1: 关内的，
0: 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

FM 897潮流生活家。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依旧是喉咙在痛，今天少说话，咱们多听歌。开场歌曲来自刘耀文的 Kill Night Yo。

Shine a light. It's the fire. It's the fire. It's the fire. So just kill that night.林耀文的 Kill Night Yao 这首歌呢是融入到了电子的元素，然后非常的有节奏的冲击力，明显跟他以往的在时代少年团或者是那些作品的话风格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和硬朗的表现出了他在音乐上的新的尝试和突破。我们将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是作为电影为我办一场西式丧礼的主题曲，来自告五人，就说你想说的。

我很喜欢告五人在这首歌曲当中丰富的配器。据说在创作这首就说你想说的过程当中，云安他讲尽量的让自己回归到高中时候的状态，融入到对于成长的真实感受。他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歌词，就是青春里的青字儿是个难题，就很契合那部电影为我办一场西式丧礼的那个情境。因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的时候，遇到的困难的问题常常没有办法轻易的去回答，所以只能依靠本能去做反应，但其实它到底是对呢是错呢都不知道，所以就想把这种感觉融入到作品当中。 OK，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此刻我们的直播呢同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视频直播，你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或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 Live 互动入口今天的直播帖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进入到的视频直播间。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视频直播啊，大家也可以移步到微信视频号边听歌别在间歇的时候跟我聊聊天。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大牌香水五选一。你知道最近如果说阴雨天大家衣服来不及洗，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呕馊的那个味道，那这时候需要补一点香水让自己稍稍去盖一下。那如果说选香水的话，有一个好活动，大牌香水五选一，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香水就可以购买了。这些香水呢都是专柜千元的这个大牌香水，但是呢年终大促频率专属的破价福利，不需要去凑满减，单瓶呢直接给你降700块，统一价格都是299，有多款香型可以搭配不同的穿搭还有各类场合来轻松提升个人的气质，包括出门自带独特魅力迷人，大牌经典款式体面又走心，心意和牌面都是双在线的，不管是你自己使用还是说送给好友闺蜜都非常有格调啊。再说一遍，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这五款香都是大牌，应该说涵盖有中性香、甜玉香、气场香、少女香、洒脱香，一应俱全，从日常通勤包括职场的应酬到约会派对夜间聚会都可以完美的适配的，你可以

以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香水，然后反馈的链接里头去详细了解一下，挑一挑自己喜欢的香味。我们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 Like You Do。

一方面，新车搭载了江淮 1.5T 增程器，净功率是122千瓦，双电机四驱综合峰值达到390千瓦，配备63.2千瓦时电池，提供265公里、275公里两种 WLTC 纯电续航版本，兼顾长途出行跟日常纯电通勤。一汽红旗宣布，全新一代的红旗 H7 整车正式下线。新车主打的是中式豪华风骨，还有全维安全壁垒。目前的全新红旗 H7 的展车正陆续运抵全国各地的红旗品牌授权门店，消费者呢可以前往实地品鉴。另外，公开信息显示，全新一代红旗 H7 是延续了红旗家族的设计语言，采用家族化半封闭式前脸，加上纵向镂空进气口设计，匹配了分体式大灯。车身呢，则是提供半隐藏式的门把手，溜背轿考造型，车尾灯组较为修长，保险杠呢是带有黑色的装饰。全新一代红旗 H7 的尺寸是5060×1910×1480毫米，轴距是2970毫米，定位是 C 级豪华轿车，搭载了 1.5T 插混系统，最大功率是110千瓦。此外呢，新车还配有隐藏式的出风口，还有悬浮式的中控屏，并且搭载头枕音响。目前的官方还尚未披露这款新车的具体发布节奏。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呢是任何的和，言呢是言论的言，阅是阅读的阅，和颜悦车详细了解。继续为你送上张靓颖《我的梦》。

我的梦这首歌是改编自音乐人 Andy Love 为华为打造的一首英文歌，叫 Dream is Possible， 中文版是王海涛跟张靓颖共同作词啊，原曲就是 Andy Love 他作曲。我们家继续要送上的这一支是来自泰国的流行乐队 HYBS， 他的成员包括了两位，一个是 Aileen Wee， 还有一个是 Karn。 那作为青年演员的 Karn， 他早期就已经在泰国非常出名了，这俩人是在2013年的时候结识于片场，因为对于音乐的追求跟理念呢，就让他们一见如故，所以在八年之后他们就决定要成立自己的乐队。出道三年，他们在 Spotify 上面是坐拥200万的活跃听众，而且呢这支乐队创造出来的那个浪漫旋律跟自在悠闲的氛围也让他们冲出了泰国，席卷了整个亚洲甚至是全世界。我们来听听这首 Dancing with my phone， 这是在2022年他们发行的首张专辑 Making Stick当中，当时是为了让海外的听众正式认识 HYBS， 这首歌呢就是更早的被国内包括社交媒体以及音乐达人进行收藏。我们来听这首 HYBS 的 Dancing with my phone。

0: 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868。
1: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5: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玩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造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为你提供。

来自中国的英式摇滚乐队果味维 C 的代表作之一啊，造不完的青春，在2017年，当时他们发行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果味维 C 当中收录，然后在乐队的夏天当中也是以这首歌曲作为开场，让很多人又再度回忆起了那个以前是留着齐刘海的英式摇滚乐队果味维 C。这里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我是王晨，邀请你来关注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活动。这是福建省的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在那里山海相依，畲韵悠长。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也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也需要你用爱来点亮。今年暑期呢，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度出发，邀请您跟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来开启一场温暖有趣的公益之旅。时间是在7月2号啊，还有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一起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给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大小朋友们可以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行动，然后让这个暑期多一份陪伴和善意啊！现在我们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这是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的暑期探访之旅，想要了解的，你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或者是865700097，865700096或86570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一起去探访吧。继续要送上的是山纯，当时在歌手2025当中第6期改编翻唱的《一个人跳舞》。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依旧是那个扁桃体发言。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

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Mary.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4: 你们瞧他多笨。
3: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5: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3: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6: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7: 离就离。
2: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8: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3: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5: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3: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9: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10: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2: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

0: 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订专属名额。
1: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冈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定电话13951627868。
2: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居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听到这是麦克曾比克，他重新改编翻唱莫文蔚的歌爱，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首歌是陈小娟所作，据说当年他是花了6年的时间写的呕心力作，最早的

感是他当时在纽约的意甲蓝调餐厅听到了一个女爵士歌手的演唱，然后深受感动之余就写下了这首歌曲的前段，但是他的副歌就一直卡在那儿，直到六年之后他回到老家，然后在家里头弹着老钢琴，就突然想起了莫文蔚的歌声，就在几分钟之内完成了这首歌。恰好的是第二天他就收到了莫文蔚公司给他的邀歌电话，一切好像都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 Shakira Zoo。 Come on, guys.

听到的是迪士尼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二》的主题曲 Shakira 的 Zoo。 我们家继续送上的是刚刚在歌手2026最新一期的舞台出圈的侯明昊《少年时》。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周杰伦的《水手怕水》，你有注意听到这首歌一直垫在底下的那个钢琴的声音吗？那是 Ragtime 的音乐风格，最早是上世纪90年代的钢琴音乐，在美国当时南方，比方说纽奥良的一些酒吧或密西西比，在北部地区那些河上的蒸汽船上会流行着这样的演奏音乐，包括你在很多经典的电影当中应该有听到过，比方说海上钢琴师，那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就有这样的 BGM。 然后周杰伦呢就是取其精华，把它作为整个编曲的一个 flow 在底下，然后把那个 Ragtime 的那个钢琴旋律从头到尾贯穿着滚动着播放，然后也是非常有风格有想法的。但是很多人就是听周杰伦，也许因为听得太花哨了，就是你就觉得江郎才尽，但其实不是，他每一首歌都是有巧思，就包括这首歌是阿郎给他写的词，他这个阿郎写的这个水手有点矫情，比方他吃海鲜他会过敏，他吃素已经很久，他想要当歌手结果就变成了一个水手，然后包括闹钟的那个铃不铃跟台语的那个喝不喝是同音，就玩了一把就是谐音梗的这个趣味。所以你会发现水手怕水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海上版的牛仔很忙，我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喝牛奶，就玩的也很大胆，然后更加的天马行空一些。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阿四的这首歌《热爱105度的你》，这是屈臣氏的一款蒸馏水的广告歌，就是比100度还要再多5度，就说明他们蒸馏的真的很纯粹。 Super Idol 的笑容。

来自于佳韵的《在蓝色中醒来》。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曾经写过一首同名诗，就叫做《在蓝色中醒来》，当时写在上世纪50年代。那时候呢，洛威尔是因为狂躁症再次发作，就住进了一个精神病院。他在精神病院里头写了这首歌的一个草稿，原标题叫做《给安·艾登》。然后顺便说一下，就是洛威尔他每次发病的时候都会爱上一个女人，然后安·艾登就是他这一次发病的时候爱上的一个年轻女子。后来呢，他整个身体康复之后，他就跟安就一刀两断了，然后把草稿当中有25行跟这个女子有关的诗全部都删去，修改之后重新改名，诗歌的名字叫做《在蓝色中醒来》。写自白诗也是他对自己所患之病的一种自我治疗，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最无情。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音乐广播音乐CarPlay， 我是王晨，抱歉啊，就是还在发烧。然后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让大家来说一说关于 AI 平台的使用的情况。在大蓝鲸上看到大牛，他说 AI 有过一次污染，现在就把它当作是收集整理信息的工具，省去了自行百度的工作量。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用 D 老师，应该就 DeepSeek。 然后小金鱼 MT58PQ 他说，我觉得 AI 挺可靠的，不过 AI 的资料是来源于人的经验跟数据，借助 AI 的分析能力，我们自己也要有思维能力，不要把聪明使坏了，聪明反被聪明误。还有 Champion 他说，我用过元宝豆包、夸克、千问、文心一言，做讨论课题、做作业、询问药品说明、手术方案、食谱，包括产品的性价比对比、医生的技术水平对比等等，就像以前用百度一样。是，但有时候你要看一看啊，就是他的给你的提供的资料是不是有据可查。我现在发现很多 AI 就是越来越糊，就是他给你编一套煞有介事的感觉，有出处，但其实就是纯编的。你纠正他的问题之后，他就是说，哦，不好意思，哈哈，被你发现了，马上就给你重新修改，给你来一个什么最直接

这是吃饭、跑步和恋爱这部影视剧的片尾曲，来自袁娅维的 Someone。 我们继续来听点给劲儿的。Imagine Dragons， 美国的摇滚乐队，这首歌唱的叫做跟鲨鱼共舞的故事。

0: 一句麻雀也有明天，唱透了普通人的艰辛跟倔强。2019年的时候，李荣浩在筹备自己的第六张同名专辑《麻雀》的时候，他就没有聚焦那些宏大的叙事，而是把目光下沉，投向了在街头巷尾还有人海当中那些平凡的小人物，比如有为三餐奔波的打工人，还有背井离乡的异乡人，在困境当中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他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说，人类跟麻雀是一样的，都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虽然说麻雀很渺小，但是五脏俱全，人也是如此，也有感情，也有理想，也有心声。所以这首歌就是写给每一个普通人的，也给每一个艰辛的打工人打打气。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我们换个节奏吧。这首歌非常嗨，能够让你穿越回千禧年，听过的年纪都不小了。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歌手 Darren Hayes Creeping Up On You
1: One

周汤豪的 Turn Up 这首歌，他的词曲包括制作编曲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继续给你推荐的是大牌香水五选一，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那这些香水呢都是均价1000多的，但是现在呢是美妆年终大促频率的专属破价福利，不用去凑满减，单瓶直降700多，全场统一价就是299块钱，包含了香奈儿蔚蓝，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以及香奈儿的加布利尔，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五款应该都是大众公认的经典爆款香，接受度也是超高的，不挑年龄，不

挑风格啊，每一款都是国际大牌经典代表作，瓶身也是设计高级简约，质感拉满，无论是颜值还是味道都是无可挑剔的水准啊。想要购买的朋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香水两个字，添加客服微信的单单再减5块钱，这是全场统一价299。再说一下，五款香水分别是香奈儿的蔚蓝，还有圣罗兰的傲飘明，以及香奈儿的加布利尔，迪奥的花样甜心，还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都是经典款，感兴趣的可以入手啊。 OK， 继续来听到的是薛之谦、欧阳娜娜，他们俩在江苏卫视音乐人计划第二季当中第五期合作的歌曲《装货》，唱的就是滤镜背后的伪装。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

林志颖带来的一步之遥，真的是把中午的活力元气全部都带起来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在中午12:05和大家问候的乐享派，我是尚华。在中午的12点到2点呢，是由我来陪你的午休时光。怎么样，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你今天的状态是如何，然后今天的心情又怎样，都可以和尚华小姐姐来聊聊天。今天我们周三，然后呢非常开心和大家分享好音乐乐享此刻的2小时。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怎么说啊，挺犀利的一个问题。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我不知道大家在最近比如说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个新词儿啊，叫做电子养胃。此话怎讲呢，就是说现在好多年轻人早就不追求一日三餐规律正餐了，什么16+8啦，什么一天吃2顿啦，就是早餐随便啃2口面包，午餐外卖草草解决，晚餐直接靠奶茶、膨化零食、速冻饺子、甜品凑合饱腹，说的是不是你？就是正餐营养靠边站的感觉，全靠各种解馋小食填肚子。如果说觉得营养不行，那就直接来一把各种维生素。嗨，大家自嘲这套糊弄式吃饭的流程呢，就叫做电子养胃啊。我们真的好像是陷入到了一种矛盾里面了。现在感觉那么发达，对不对，美食也非常多，明明刷到美食视频你会疯狂心动，但真直到自己开火做饭你却下不了手。你有可能是饭懒，有可能是没时间，然后一半时间糊弄干饭，偶尔心血来潮认真下厨，又能收获满满的治愈，然后你来不及要拍照要晒圈，就这样。所以这可能真的是当下青年们的现状。我今天很想认真的和大家来聊聊，一天三餐里我们就相对吧，好不好，哪一餐你最糊弄，打引号的啊。那么有没有一款速食是你家里常年囤货无限回购的，而上一次你认真下厨做饭又是什么时候呢？问问你，考考你，等会儿马上就把我们的话题发布上我们的视频还有大蓝鲸啊，这样的话大蓝鲸已经有了，然后大家就可以来留言了。我要来看看现在大家的胃还好不好，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OK， 这时间继续听好歌，张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4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

0: 到九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谁陪着你的这

0: 半一半。其实我还挺喜欢周岩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 R&B， 而且唱出人生一种真谛吧，就是人生不求圆满，很多事情其实是不完美就是完美。然后呢，我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也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因为就是今天我们聊的天说的是一天三餐里哪一餐你最糊弄，然后有没有一款素食是你家里常年囤货无限回购的，上一次认真下厨做饭又是什么时候。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的 Live 互动89.7点进来看和听，然后留言，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看听留言都可以啊，和我互动。我们的小杆子他说，哎，我早饭啊糊弄哈，不吃午餐的时候是吃最好的，就是对于我来说什么大菜都是中午吃，然后晚上就糊弄一下吃中午的剩菜，嘿嘿嘿。我们家没啥常备的吧，菜园里有啥菜就吃啥菜，都是常备啊。菜园，我划重点了，你的留言，你家有菜园，好低调的地主啊。请问你在哪个区？请问你是哪里的听友啊？怎么有点羡慕的感觉了啊？就是前面那条看起来没有什么，他分了两条留给我的，所以就是菜园里有啥菜就吃啥菜。哇，这种感觉，哇，这不是大家想象中的诗与远方一般的生田园生活吗？就这么啊。还有呢，在我们的这视频端也有很多的朋友来留言了，我来看一下啊。看一下下，金凌晨他说，素食拉面和素食方便面感觉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工业化生产，为什么拉面更健康呢？哎，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就拉面的话，你如果不是那种素食拉面啊，你是买那种就是纯纯拉面，然后自己加菜那种，还是肯定比方便面要健康，因为泡面它是油炸的嘛，对吧？就是拉面是非油炸食品。然后金凌晨说，相比之下，我有个观点啊，工业产品反而更加卫生一些。因为它的细菌指标都是实时监控的，自己包的比如饺子馄饨，哎，有可能菌群数量，哎，还不一定好保证呢。啊，他好逗啊，他和其他人反，人家说我自己做菜最健康，然后他说，哎，反而我觉得这个可能素食的食品还更健康一些，所以这得看保存条件，对吧？啊，你得看保存条件啊。等会儿下次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畅所欲言，关于我们一天三餐里哪餐你相对最糊弄，哪一款素食是你家常备，上一次认真下厨是什么时候。我发现第三个问题还没有人认真的回答我，大家可以来留言啊。然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小单元了，奈斯研究所，看看今天我要和你说什么。
1: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0: FM 一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12:46，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咖喱。哎，我昨天呢，非常的养生健康，自己带了咖喱饭，然后呢，塑料饭盒洗干净了，一坨黄色映入眼帘。装过一次咖喱的塑料饭盒，它的一生就黄了吗？漂亮，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今天我们就来研究研究这个咖喱。咖喱的颜色气味真的是蛮顽强的，我研究了一下，我还真的认真研究了一下。我们先说颜色，我们最常吃的黄色咖喱，它的颜色主要是来自于姜黄素。姜黄素呢，源于姜科植物姜黄啦。虽说是食物，但是它真的实在是太黄，染色能力也非常强。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印度人发现掉在衣服上的咖喱很难洗，很难洗。于是他们灵机一动，心想说，与其被弄脏啊，还不如我主动拿来当染料。所以呢，在咖喱发源地一带啊，人们甚至会用姜黄来给棉啊、丝绸啊、羊毛啊去染色啊，有过这个过程。不过呢，由于这个姜黄素，它怎么着呢？它水溶性很差，而且呢，长时间被光照之后，它会分解变色，变得丑丑的，因此也没有发扬光大，成为主流染料，就是大家就把它放弃了。再说气味，咖喱当中有很多浓烈的辛香料，只要残留一点点，我们真的就能闻到明显的味道。比如说咖喱当中常用的大蒜，它的刺激性气味主要来源于一种含硫物质。当每立方米有0.0006毫克的这种物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哇，这个屋子里有大蒜。相比较之下，每立方米有1毫克酒精的时候，我们才能意识到房间里有酒精。所以就是你可想而知，大蒜的味道是多扑鼻了，多芳香了。所以即便被吃光，就是咖喱的颜色气味还留在人世间，这就是咖喱。那就算咖喱的颜色气味再浓，其实它也是一道普通的菜，对不对？大家吃完洗干净碗碟，再吃几颗口香糖，哎，好像我们也能抹掉咖喱带来过的证据了。但是你要知道啊，用塑料的饭盒去装咖喱，这个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大多数的塑料饭盒用的是聚丙烯 PP 材质，它和油脂在一些性质上是很相似的，天生，你知道这种材质和油脂就容易紧紧抱团。而给咖喱带来颜色气味的姜黄素、大蒜素、辣椒素，刚好又特别容易溶解在油脂里，带着咖喱色和咖喱味的油脂就这样在微观层面上渗入了塑料饭盒的空隙里。而最关键的是，有一个火上浇油的原因。你想啊，你用塑料饭盒吃咖喱带菜，往往是凉的吧，你得放微波炉里热一下吧，哎，这一加热不要紧，塑料饭盒在高温作用下，它的聚丙烯分子之间空隙受膨胀，张开双臂欢迎又黄又香的咖喱油脂，它就更融了，你知道吗？所以等到饭盒凉下来，分子间的空隙缩小，进去的油脂更难出来了。这个就好比是什么，就是我们洗头，然后就是你要用那个护发素，热水冲的时候，对吧，毛孔张开啊，发隙张开，然后拥抱它，对吧，然后吹干，真的就是被锁住了，被锁住了，你知道吗？同理，不仅是咖喱，油腻又鲜艳的食物都容易附在塑料饭盒上，毛血旺、酸菜鱼、蒜香小龙虾、火鸡面、番茄炖牛腩。好了，我们来说说解决方法吧。啊，真的教大家啊，要去掉饭盒上阴魂不散的咖喱呢，大家可以试试用很热的水，你可以用滚水，不夸张，加洗洁精。因为热水，我们只有它才能让聚丙烯的分子空隙重新打开，洗洁精呢可以把不溶于水的这个咖喱精华给拽出来。 But 你可千万不要用钢丝球去刷，因为过度摩擦只会让饭盒的表面变粗糙，更容易吸油。网传的小苏打也有一点用，因为姜黄素它不耐碱啊，会被小苏打破坏结构，所以热水加小苏打加浸泡的组合也是值得试一试的。然后的话呢，你就看天吧，看天吧。我觉得就是很多饭盒真的很难逃脱这个命运，变黄的命运。当然了，很多的网友也灵机一动说。

继续回来，这时间 Play FM 89.7乐享派，我是尚华。不知道大家在这现在是一什么状态？因为我的听友当中有人跟我说，我晕碳刚醒。好，挺好的，就是在第二小时还记得来看看我，没关系啊。我们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就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节目的后半小时、后半场的加入，同样精彩。因为今天有好多的好听的歌要和大家分享，然后乐享派尚华也是非常开心，永远是这种状态，嗯，真的享受直播的每一刻。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也超有意思的，源于我们现在一个非常新的词叫电子养胃，说的是现在年轻人已经不好对付一天三餐了，他们想当然的觉得说这样我的营养就够了，或者说我一天就吃两顿饭啊，或者说我吃小零食来填饱肚子，加一些所谓的营养丸啊。那一天三餐里哪餐你是最糊弄的呢？哪款素食是你家里常备的呢？上一次认真下厨又是什么时候呢？请你认真想想回答我。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89.7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点进来。

0: 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的，你的三餐是不是也是我刚描绘的那个场景呢？我还是想说，如果有难得的自制家常菜，或者你经常会做一些简单的快手菜，还是不要亏待自己啊，如果有这个机会还是要多给自己一些爱。我们来听这首歌，阿四带来的这首歌送给我自己。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你真的刷到50多种口味，我就问你怎么去选择，会纠结的，会让人纠结，直接真的纠结半小时之后你选择不喝了。就连出门挑一支口红，色号也多到让你原地选择困难，干脆你就盯着一支用，是吧？这其实不是大家纠结，真的是有困难选择症。其实这个背后藏着一个非常经典的心理学的小概念，叫做选择过载效应。啊，简单跟大家说，就是心理学家呢曾经做过一个果酱实验，就是刷面包那果酱啊，货架上摆了24种果酱的时候，顾客他真的就是他看，他看啊，他围观，他觉得很壮观啊，但是真正买单的寥寥无几。但是 but 你如果说这个货架上你就是正常是面包店，你只摆6款果酱，哎，这个成交率直接翻了好几倍。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特别的简单直白，就是当我们面前的选择大过于你大脑能轻松处理的范围，选择多，海量对比，你担心选错，害怕踩雷的焦虑会瞬间腾就上去了，甚至会压垮我们。心理学上把这种状态就叫做决策瘫痪，对，你瘫痪了啊，然后呢你就放弃了。我们总是下意识觉得选择越多越幸福，可是事实是恰恰相反的，生活当中太多选择会不断消耗我们的脑力，消磨你的耐心，本来非常简简单单一个消费的小事情，就硬生生到最后你都觉得有内耗了，有没有啊？挑东西挑到疲惫，最后索性摆烂放弃，白白浪费大把时间，不选了，选了半天的都放弃，那怎么去破呢？啊，给大家两个随手能用的小办法。第一，你肯定是要主动出击啊，就是主动缩小你的挑选范围，给自己硬性的设上限。就比如说吧，你网购买衣服最多只留3款备选，你不要在购物车里放那么一大堆什么都想要。还有点奶茶，你先划掉所有不喜欢的口味，你淘汰一下，只留2款去2选1，好不好？第二呢，就是给决策限时。举个例子，你要提醒自己啊，就像小朋友一样的，你做一个题你不会啊，我限时超过10分钟我就不看了一样，就是你限时超过3分钟，如果还拿不定主意的话，直接闭眼随机选了，不要为这个无关的小事去消耗自己时间精力。生活里你也不用试着去追求最优解，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最优解啊，适当的减少选择反而能减掉大半的精神内耗，你省下的时间去爱自己不好吗？追剧、散步、发呆、看树、看花、看云、看人，和朋友聊天，甚至我们可以去携手盘一盘这个什么抱团养老的事情我们听众群现在正聊得欢呢啊，然后对吧，就是去面对面的去做这些真的让自己治愈的事情不好吗？希望大家每个人生活都是活色生香，但是不要有那么多的选择内耗。来听这首歌，大张伟带来的《自愈中勿扰》。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节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舞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0: 嗨，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尚华。今天呢，真的是和大家在享受着周三听歌聊天，然后我们的听友粉丝用户们现在已经是开始聊到什么去买联排别墅啊，抱团养老啊，然后生活烟火气呀、啊、这样的话谁合理安排，就是谁可以去做菜，谁可以去干嘛干嘛，谁好可爱好可爱。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就是已经是歪楼了，但是我不介意啊，我觉得说在中午的时候去唱想生活的每一面，然后大家可以聊到自己人生的一些想法和点滴，是特别可爱的事情。我就总结一下今天话题吧。不管说你是喜欢平时去吃一些素食食品，速冻小笼包、饺子，然后什么鸭血粉丝汤，对吧？还是你喜欢用零食代餐？再健康，它也是零食。我觉得呢，其实电子养胃更像是当代青年们疲惫生活下的一种。怎么讲，其实有点无奈的，有点妥协。这种妥协是在于第一方面我们不苛责自己顿顿精致吧，但是其实反过来也要提醒自己，真的偶尔偷懒靠这些去顶一顶还没啥问题，但是也别真的忘了抽空给自己去安排一顿热腾腾的饭，即便你已经累到不想做饭做菜了，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热爱生活的一些机会。关键问题，这对自己身体好啊，美食也从来不是饱腹啊，搭配好的音乐好的生活，对吧？你好好的对待每一餐就是你好好去生活的一个证明。当然了，我们还在纠结着这个点，你要知道在有些地区真的他们考虑的根本不是说这种快餐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有没有的问题。所以就是我们在今年暑期的时候会有一次特殊的行程，大家看过来看过来，今年暑假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哟。江苏音乐广播邀请您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之旅，这是公益之旅。因为你要知道在远方有些小朋友他不是选择的问题，他也不是选择多的问题。

而是他会因为一些困难，家庭的境遇，有可能他不能继续去上学，那等待着大家伸出援手。所以呢，我们会在7月2号的时候，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奢香孩子手拉手。然后我们要给他们送爱心的同时，也要陪他们一起上同一堂课，看看他们吃的怎么样，在校园里面同吃一顿饭，然后手拉手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跟随音乐种子助学项目的脚步，这个暑期我们多一份特殊的回忆啊！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了解这次探访的具体的行程，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2586570096，02586570096和86570097 86570097。今天上完的直播到这儿也渐渐尾声了啊，大题继续聊，没有问题。在下午的时候，等会儿是继续街上的音乐 CarPlay 啊，音乐 CarPlay， 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收听、收看89.7的每一首好歌。然后呢，希望你可以享受这个周三，约你在明天12点继续聊。明天的话题我们有听友也已经给我想好了。好的好的，我会非常认真的作为备选，然后明天见咯，12点，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Olimers 和刘宇宁合作的 Dead Girl 来自 Cossack 他重新 remix 版本的歌。这首歌原曲是 Olimers 在2016年发行的歌，后来在2018年中国掀起了全民翻唱的热潮，当时在网络上的播放量是突破了40亿，一时成为了爆红的热单。而歌曲的这首歌的封面哈，还是致敬了当时是因为抖音翻唱走红的那个初中生，就体现了音乐跟自媒体的互动。继续给你送上的歌曲，汪苏泷跟毛晓彤合作的《去见你》。

曲线你来自汪苏泷作曲和制作，邀请的毛晓彤一起合唱，最早是在2025年的央视元宵晚会上第一次登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是来自爱尔兰的男子组合 Westlife， 在去年的时候他们迎来了自己

空山灵雨，这是新裤子乐队跟旅行团乐队合作的歌曲，是由新裤子的主唱彭磊作词作曲。这首歌是诞生于两支乐队他们爬山的时候的灵感碰撞。当时是彭磊邀请了孔一禅，两人一起去爬山，当时就是可感于在山中的雨雾，就以吉他的这个 riff 以及诗意的编曲描绘了山野跟雨声，来鼓励大家能够放下城市生活向荒野走去啊。继续来听原子邦尼，现在你好吗？

这是由金庸的侄孙女儿，也是前樱桃帮的主唱渣渣跟展翼乐队的吉他手 NU 组成的原子邦尼，他们非常擅长用优美的歌词搭配最贴近当代的合成器电子声响，然后在这种冷冷的音色里头又包裹着炽烈的感触啊。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 Maroon 5 的一首告白曲，叫做 Nobody's Love， 愿我的爱如果它不能属于你，那么它也不会属于任何人。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听到这是 Beyonce 客串Travis Scott 的这首歌，叫做 Del Rasco。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我们继续来听 Dear Jane， 经过一些秋与冬。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来自潘玮柏的华丽进行曲，据说这首歌曲才自他父母的初恋爱情故事。当时他的爸妈结婚没有钻戒，父亲呢就用打工存钱买的苹果去外公外婆家，所以苹果好像就暂时代替了钻戒，然后有了甜蜜的爱情，最后就有了潘玮柏。继续要送上这首是一首慢版的小调情歌，由方大同担任作曲编曲制监制，然后姚若龙是负责填词的，来自薛凯琪的远远关心。

隐形的纪念，这是重新填词于《海角七号》里的一首歌《各自远洋》，而且这个版本还有一个女生版，是蔡淳佳唱的，也很好听。接下来这首歌也是翻唱，这是汪苏泷作词作曲，由容祖儿演唱。应该说这首歌汪苏泷是原作有原唱，然后呢联名版就是女生的版本，就是容祖儿演唱的。歌曲一发行，网友就感叹说，不愧是汪苏泷，光这旋律就已经有青春疼痛文学的味道了。这首歌就像是一场倾盆大雨，把所有的心情都释放出来，而且你可以能看到一个女孩在雨中独自走着，脸上满眼都是眼泪和悲伤，但是她并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挣扎和痛苦，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Jake， 他在去年发行的创作 Pretty， 这首歌的歌词很有意思，就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说是太阳远距离奔赴到这儿就是为了看你一面，就是他不辞千里迢迢从9000万里远道而来，只为看我每天都能看到的美丽，可见他对面喜欢的这个人到底有多好看。 Pretty 来自 Jake。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2020年的盛夏，当时一群怀揣着音乐梦想的小孩踏进了明日之子的舞台，他们用青春洒着汗水铸就了一个个难忘的舞台，并且诞生出了一个乐队叫做气韵联盟。我们刚听到这就来自气韵联盟的翡翠，歌词表达了不愿生命被定义，即使有瑕疵也万中无一，哪怕活于平凡也要闪耀而自信，遵循自己步履不停的人生态度。江苏音乐广播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继续来听苏妙玲《随风而去》。

有点复古港风的歌曲，苏妙玲的随风而去。我们继续送上的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鲜肉乐队 Five Seconds of Summer 五秒剩下的 She's Kinda Hot。

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天节目的尾声呢，为你送上的是 Baby Rexha 以及 Florida George Line 共同合作的 Meant to Be。 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海马为你带来耳机分离一半，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节目互动，更多音视频产品你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在大蓝鲸 APP 当中欢迎大家搜索我的名字王晨，然后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找到我，点击关注。我的主播号呢就是我专属的官方主页，你在我大蓝鲸主播号也可以收听我的节目回听，然后往期的直播参与节目互动，查看我的音视频作品等等。我是王晨，下期节目再见。 Baby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贪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耳机分你一半。

0: I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2: 欢迎收看。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奇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感。耳机是个任意门，我们各执一半，缺失的那块声音拼图由最佳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各位亲爱的机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歌曲为你带来的是
2: 来自咖喱三千乐队，再美的旋律不过是撩拨你的借口。

0: 有什么口头禅？
1: 世人握持
0: 哦，世人握持。原来就是大家讲一些比较消极的话，一般都会说完了，对吧？
1: 啊、
0: 没了。啊，这把什么
1: 凉了，
0: 或者像我们广东那边叫扑街嘛，扑街了嘛，就是。哎，现在这个语言文化、网络文化、互联网文化反过来了，叫有了。对，你碰到什么事儿就很离谱，你觉得实在太逆天了，你就说有了。
1: 哎，说起这个凉了这个事情，我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
0: 嗯，
1: 就是我当时大学的时候，跟我兄弟几个一起去出去玩，当时我们。就是去学校开证明，办了一个去台湾省的一个自由行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原本说三个人一起去那边玩，
0: 嗯，
1: 有一个朋友呢，他跟我们他不是一起出发，他是在从那个哪儿，从其他地方，从那个北京出发，我们是从南京出发。
0: 嗯，
1: 结果我那个兄弟呢，他去机场的时候，他本身要带那个去台湾省的通行证，结果他带了一张已经过期了的。港澳通行证，结果过关没让他过
0: 啊！那这怎么办、啊？
1: 他才发现，
0: 嗯，
1: 所以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先给我打电话，他说：“嗯、马哥，我说咋了？
0: 嗯，
1: 我凉了。
0: 那”那哎，但最后是怎么样的？他怎么处理这个事？就没去成啊？
1: 最后就是他把那个机票好像给退了吧，还是怎么着了？然后又重新。去回南京把那个他的一个通行证，因为我们三个一起办的，拿上，从宿舍拿上以后又飞过去，第二天飞过去的。
0: 那是说实话，这可得长记性了。那各位基友们啊，各位听众们，各位包括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
1: 嗯嗯，
0: 问问大家你的口头禅是什么？但我知道有的朋友，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啊。对啊，我的口头禅是什么来着？
1: 因为大部分人他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说了自己的口头禅的。
0: 对，我是发现我很喜欢说对，哎，是没错。你知道吗？我是很喜欢讲这句话。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怎么看待经常说丧气话？
1: 我说句实话啊。
0: 对，我就说句实话，我真为你好。怎么感觉爹味那么的浓郁？你怎么看待经常说丧气话这件事情？那我有一个暴论
1: 啊，
0: 年龄越大的人越不愿意听丧气话。
1: 没错没错。
0: 我们接下来先听 Matt
1: 吕彦良雨
0: Make it rain， 大家可以来到大南京或者是江苏音乐台视频号当中来留言
1: 跟我们进行互动。
0: 没错，欢迎大家加我们基友圈。

0: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海马，就是这个说唱歌手他为什么叫泰格西？他不应该叫泰格西吗？
1: 那可能是我念的有问题，
0: 就是你有带家乡话，
1: 家乡话
0: 是有口音的，新疆话，
1: 新疆话，
0: 心里的魔鬼嘛就跑出来了嘛，
1: 泰格西吗？
0: 泰格西吗？那我们刚才听到这是他新歌曲《Vamos》啊，出发非常浓郁的世界杯味道。
1: 对，刚才我还看到留言有朋友讲说这首歌是在叫我吗？因为他不是里面有那个副歌是 Vamos， 他是然后有朋友听空耳听成马哥，
0: 马哥呀，马黑呀。还是去真有点像
1: 对啊，
0: 就如果说你当教练的话这个名字就不好了啊、对就那马嗨了你就是你们之前那个大光头叫斯嗨吗？
1: 哎对斯嗨、
0: 对
1: 斯洛特嘛、
0: 那个、斯洛特利物浦。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啊，就是你不能深究这个名字，我就快速带过。我现在在广东的朋友们，如果我们观众里有广东听众有广东就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从我们那出来的。好，我们接着聊这首歌。
1: 行，我觉得这首歌它是用了一句西语，就 Vamos 出发嘛。那这首歌我觉得是蛮来劲儿的，就是而且前奏还是真的用到了球场里面的声音采样。
0: 对，
1: 哎，我说我讲啊，就是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我还真以为是非法官方搞出来了一个世界杯中文区的主题曲。后来我就想一想，哎，我说今年好像没有出，后面又查了一下这个歌的一些背景，它其实就是按照世界杯现在目前的这个氛围，刚好这个泰格西他也很喜欢就是足球这块嘛，就按照这种方式然后做了一首歌出来。这我觉得的确啊，非法官方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把这首歌列为这个中国区的主题曲，
0: 民间是不是？
1: 对，民间主题曲来听一下。我觉得整个歌词，我他对那种胜利的渴望啊，就不服输的那种氛围，的确很适合绿茵场。
0: 对，还有凑热闹的那种热情。
1: 暴论啊，
0: 没办法，我休假几天回来肯定要带来一些锐评嘛，凑热闹的热情嘛。那这首歌如果你要我来给的话，我觉得给个人上人，但如果你要从提神醒脑的角度，我给个顶级。
1: 我如果给从那个提神醒脑的那种角度来讲的话，我肯定给到夯了。
0: 嗯，夯的话那我接下来这首歌我才给、
1: 啊、就是你说你平常你在那个开车的时候，你比如你尤其是跑高速，你路上去听一下这些歌，提神醒脑，那种对胜利的渴望，
0: 确实
1: 让你回到绿茵场。
0: 我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我分打的不好不高，是因为我很少跑高速。我觉得我的人生本来就已经像高速了，不是说速度有多快，而在于险象环生。What can I say？ 那接下来这首歌，我光看名字我就想给到一个夯，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1: 就是接下来这首歌，
0: 还是说先推荐演出？
1: 我们先推荐演出。
0: 行，没有问题。我们接下来的演出推荐啊，刚好也就是刚刚的这一位，具体信息。道个歉，我就是有强迫症，我就喜欢听我们这个电乐的前摇，我感觉特别攒劲儿啊。接下来也刚好是泰格西的演出，而且还是在南京，Livehouse 泰格西回家2026巡演8月7号在稻香，票价248、298还有388、388就是 VIP， 应该是能合影的那种。
1: 对，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泰格西的新歌 Vamos 嘛，其实我觉得去年他出了一首歌，同样也是让我特别的印象深刻。就是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
0: 扎西德勒，
1: 扎西德勒啊！这哥们儿去年我记得是参加新。

0: 多唱了，
1: 嗯哼，
0: 然后呢也是有这首歌的一个舞台，各位真的可以有机会去回顾一下，反正现场的不管是观众也好还是他那些导师也好、嗯、对这首 Just Delay 啊就是评价非常非常高，
1: 感觉有点印象，
0: 对，他是把那个说唱的这个元素啊跟民族的这种风情融合了特别特别棒的一首作品，就是但是怎么讲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扎西德勒的时候，就包括去年看那个现场的时候，但总让我想到一位故人，
1: 想到一位故人，
0: 对，
1: 这位故人有着洁白的牙齿，黝黑的皮肤，
0: 对，
1: 俊朗的面庞和迷人的、
0: 就是、不只是让我想到这位故人，
1: 嗯，
0: 尤其是让我想到了
2: 白小姐
3: 啊，
2: 白小姐，
3: 这是蛇精
2: 啊，这是蛇精，蛇妖，
3: 蛇妖，这是蛇豹，这是蛇力，
2: 我没偷，
1: 算了，我们听歌之前，先正经点，让我亲手为你戴上我的。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泰格西加 Winks 一起，你得。歌名你得先正常报一次，叫什么？
0: 扎西德勒。
1: 好，扎西德勒，然后再换一个方式。
2: Just the
1: Just the 来自 泰格西和 Wings。

0: 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3: 买好虫草来楼上楼，买好燕窝来楼上楼，买好海参来楼上楼。楼上楼燕窝海参虫草专家，1395162-7868。
4: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先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话题的留言，好不好？我们今天问大家，你的这个口头禅是什么？你怎么看待经常说丧气话这件事儿？你可以说自己，也可以说别人。你要觉得这事儿 OK， 你就说 OK； 你觉得这事儿真烦人，你也可以说这事儿真烦，好吧？先看到流金岁月，包括四八九二来留言说，我的口头禅就是我说白了，我真的服了六六六。有的时候也喜欢说丧气话，比如说某门学科要挂科了什么的啊，欢迎所有学生来听我们的节目。
2: 对，我有时候觉得说这个丧气话这个事儿啊，它的那个语气很重要。如果是一种调侃的语气的话，我觉得还好。
1: 嗯，
2: 因为我曾经确实也有一个口头禅，倒也不是说遇到一些事情很消极的那种抱怨，就是说我都经常会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
1: 凉了，完了，
2: 对，凉了，完了。其实我觉得很正常，我倒也不是抱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给自己的自我安慰以及自我调侃而已。
1: 对，我们一会儿也会说到这个。
2: 对，我是觉得语气很重要，
1: 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嘛。
3: 对，
1: 对吧？我觉得现在你可以把它改成有了。有了这事儿，
2: 哎，我确实啊，我现在经常跟别人说，你如果这么做啊，你如果再继续干这个什么事情啊，你任其发展下去，那你这辈子有了。
1: 看到四八九二说，我就有的时候喜欢说这丧气话，但控制不住自己啊。跟朋友也喜欢这么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肥羊留言说，我的口头禅是确实能理解，这很正常。哎，跟我有点像。我说我不喜欢说丧气话啊，对我没有帮助。包括我对女儿引导也是说，你得去说可以的，去尝试一下，非常棒了。但是我可以理解一些喜欢说丧气话的人，大概是自己先把预期降低，这样很多事如果不如意不好。也会打哈哈，类似说，哎，我就说吧，我就知道我倒霉不行的。这个跟个人性格有关，不存在对，或者说是不存在错。
2: 哎，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
1: 嗯，
2: 降低预期这个事情，就是一开始你说这个怎么样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丧气话，所谓的打引号的丧气话，你说完之后，就比如说像小肥羊这样讲的，就是我觉得。也没有说对他有过多的期待，也不会给你产生很大的失望。
1: 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观点，你看慧姐说，我以前好像会说丧气话，现在不怎么说了，感觉就是说了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不如不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现在什么都看开了，心态也就放好了。
2: 就是我感觉人岁数大了以后，是不是都是需要一些正向的情绪的引导，就是很容易去受到或者反感去被这种丧气话所影响。
1: 有两种，我有身边认识年龄稍微长一点的，我说稍微长一点是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的，没有说到爷爷奶奶那种啊。就是有一部分人是讨厌听到这个话，就是他听到之后觉得晦气。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慧姐这样的，就是他变平和了，他什么东西都能接受了。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可能就像我这种吧，就是我现在慢慢的也很少说丧气话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不太喜欢讲了，因为我发现说了也没用，说了之后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心理的疏导作用，我只是坦然的去接受它。就是年轻人怎么讲来着，没招了，我俺不中嘞啊，对对对，俺不中嘞，哎，对对对对对，俺不中了，就是这种感觉。或者叫 What can I say 吧，
2: 坦然去

0: 我感觉我现在也可能有点像这种心态。
1: 你坦了吗？我觉得你没有完全坦、啊。
0: 没有完全坦，但是比以前稍微坦了一点了、嗯、我现在其实情绪还是有时候会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一些，比如说真的遇到事儿了我会很急、嗯、我的确也会说丧气话，但是也会去很激动去喷，但是相比我大学那阵儿的时候，毕竟是在社会上面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
1: 挨了一些，
0: 没有那么锋利的棱角了，就是刀稍微没有变得像以前那么快了。

0: 行啊，听完歌我们回来接着聊。今天
1: 啊，一切都完了，哥们儿凉了，怎么怎么样的，只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情绪的安慰，一个调侃而已。
0: 对，
1: 重在你是什么语气。比如说凯文，
0: 哎，
1: 我凉了，这是一个口气，
0: 这是个好事，
1: 这是个好事，
0: 绝对是个好事。
1: 但是我有一天我对你说，凯文，我凉了。
0: 你演技很差，我还是觉得是个好事。我知道你想演什么，你想演出那种真的凉了的感觉。但其实海马，你真的感觉到这个事儿要不行的时候，你是很烦躁的。你有没有发现？
1: 哦，
0: 对，
1: 哎，确实哦。
0: 对，然后你会说很多 WOC， 然后呢，就是开始就是有一点，我就每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1: 啊，
0: 对吧？
1: 真见过。
0: 对对对，然后。我喜欢说对对对，这是我的口头禅。那大家一边留言一边看啊，看到这个空城说释放完情绪对身体好，对不起，我断句断的不好，应该是释放完情绪对身体好。
1: 哎，你知道对于我们新疆小孩来讲，
0: 嗯，
1: 我们其实说一些口头禅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话术，它是不用去说这种所谓的打引号的这种消极的这种口头禅。

0: 在听接下来这首歌之前，还有一个事再分享给大家吧。这个是关于当代人或者说较为年轻的网友们的丧气表达调研，来自豆瓣的当代嘴替研究小组，包括还有小红书今年2026年的青年生活态度调研，说现在最常用的三大丧气口头禅分别是好累、算了以及摆了。摆烂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很多人觉得自己说丧气话的时候其实是在求安慰、求共鸣，不知道有没有人被说中啊？不是真的想要被开导和被说教，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好像有一点油了或者爹味浓重的时候，就看一些这种话我会被启发。就有的人他在说丧气话的时候，他可能只是需要一个情绪的安慰和共鸣，而不是说、你这事儿应该怎么做，你应该先吃馒头然后再吃面包、还是怎么的。
1: 我知道有一种人，然后他其实一直在说丧气话，他不是在求安慰，他只是一味的情绪输出。就是说我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啊，
0: 倒垃圾是不是？
1: 就是说我给你讲个事儿啊，巴拉巴拉巴拉这讲完，我说这个人真哎怎么样
0: 了、这个人
1: 说完以后，然后他对方正准备跟你踩狗头军，是给你提供建议，说你别讲话，先听我说完，巴拉巴拉说完以后 OK 我们开启下一个话题，我说完了。
0: 好吧，这就是一种叫什么呢，跟朋友之间的、
1: 就是、情绪输出。
0: 对
1: 啊、你得，但是你情绪输出的过程当中的确也是需要一个倾听者，但是这个倾听者只是给你一个心理暗示，他做做样子就行了，
0: 没错，
1: 听完你讲完拉倒。
0: 所以啊，就是你讲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情绪口嗨成为当代社交货币这件事情。
1: 哎，对喽，
0: 哎，很多东西能成社交货币，你买一个泡泡玛特盲盒，你买个星星人，它是社交货币。但是跟大家吐槽同样东西去进行一些丧气输出，也算是和陌生人或者说跟朋友拉近距离的方式吧，一起来吐槽两句、对吧。我们之前在那个播客里好像聊过这事儿，说同事和同事之间怎么交朋友，快速交朋友就一起来吐槽上级。
1: 哎呦，我反正我是不会找个什么同事、
0: 哎、我也不会，从来不会。这个是从网上看来的，我们从来不吐槽上级。
1: 哎，从来不，
0: 没有过这样子的想法，因为一切都很好。
1: 对，非常好，所有人。
0: 就是那个 nice to meet you 的 nice。
1: yes。
0: 对，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Hello Nico，
1: 接下来如何，
0: 接下来如何呢，欢迎大家来留言。

0: 这个小时最后还有就是关于20岁到30岁这个人群啊，刚好我们明天的话题也跟这个年龄段有关系，就是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口头禅是更新最快的，经常会换口头禅，甚至每半年会换一个流行的表达，比如说有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福啊，什么老冯什么之类的，我搞不懂那个啊，像什么代派好事儿，恰恰相反妈大姐顶美，这我真是爱了，什么光模块啊什么之类的。
1: 我这个我发现我真的在这个阶段里面我都有某一个时间段经常去提到这几个词。
0: 是，而且如果说上次我们跟那个元宇宙一起聊嘛，对吧，跟浩瀚
1: 浩瀚
0: 一起聊，就说怎么才能发现自己特别适合互联网，还有一个点就是当你的年龄开始增长的时候，你依旧满嘴能跑火车，时下的一些流行东西你还能快速的讲出来，这些词儿一套一套，我觉得适合做互联网，
1: 哎，
0: 特别有反差感。我跟你说这是弯道超车的机会，我感觉啊，我从慢慢我从哥变叔的这段时间我觉得就很好，我们俩都有机会，我跟你说。
1: 行，
0: 行。
1: 哎，我感觉我现在其实说实话，讲这个口头禅已经算是比较少的一个阶段了。有倒是有，但是那些口头禅呢，我经常我怎么讲？我在节目里。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关于口头禅还有丧气话这件事情，大家在上个小时呢各抒己见，聊了很多。那我们这个点一回来呢，打算跟大家聊细一点的事儿。
2: 对，我感觉接下来这个话题还是有点火力的。
1: 对，就职场丧气话。我昨天看到有网友的这个分享啊，说嘴上天天喊离职的我反而扛成了部门骨干。我当时看到我眼睛都亮了。如何成为骨干啊？我也想成为骨干。说做新媒体编辑那两年，我每天到公司第一句话必是这破班儿明天就辞，写不出稿我要喊，改方案我要喊，加班我要喊，全部门都知道我是离职。

0: 指口头禅专业户，这算是那种丧气话，职场丧气话。
1: 哎、对。
0: 但是喊归喊，每次热点出来，我第一个冲，改稿改到凌晨，也真没撂挑子。去年部门裁员，那平时总说要升职的同事走了有一半，反倒是我这个天天喊辞职的被提拔成了内容主管。后来我才想明白，丧气话就是我的情绪泄压阀，嘴上把不满说尽了，心里反而更能沉下来干活。这个人我为什么要把他拎出来，就是分享他这段话，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纯纯是个冲击波，你觉不觉得？他自己天天把丧气话说完了，影响身边的同事干活。你想想看，大家同样在干活，你在旁边一直说我不想干了，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怎么怎么，不烦人吗？
2: 对啊，
0: 结果他现在成功把同事给挤走了，自己站在那个坑位上面了，还往上爬了，现在回头说啊。原来丧气话是我的、情绪泄压阀，我把嘴上不满的说尽了，心里反而更能沉下心来，所以我必须把这一段领了。
1: 我说有本事你自己说完以后真离职。
0: 对啊，
1: 对吧？你不要在那影响别人。
0: 是啊，所以我昨天在稿子上反过来说，那这个事儿你反过来想也很有意思。你知道啥意思吗？
2: 嗯，
0: 我就意思意思，其实小意思，就是一般正儿八经离职人他没声音的。你发现没有？
2: 对，
0: 正儿八经离职人，他就无声无息，就跟再别康桥似的，轻轻的我来着，正如同我轻轻的走。
1: 哦，我就想到我上一份工作离职，
0: 对吧？
1: 就是
0: 你有狗叫吗？你肯定没有狗
1: 叫。我没有，我从爆发到我离职就花了一周的时间，而且我没有给任何同事讲，然后同事是因为看到我出去跟那个人事出去去谈话了之后他们才问我，然后我才把这个事情说了。结果那天上午谈完话以后下午我都要走了，我一直是憋了一个星期谁都没讲。
0: 是不是那段时间去脑科医院那段时间
1: 啊、
0: 那是
1: 之前了，那是之前了
0: 啊！你都扛默默走了一段这么难走的路啊！
1: 对啊，
0: 之前我跟你讲，海马原来在节目里爆过，所以不算我爆他料，他自己之前看我把自己干抑郁了，真把自己干抑郁，一测出来，直接大夫直接给他开最猛的，人家上来都先聊会儿天，他聊天之前先开药，真看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你真有活，你真可以，肯定有活，我俩后头指定开那个深夜电台，指定有活，我跟你讲，
1: 对啊，
0: 大家有什么心里面堵得慌的呀，什么事儿，其实都可以过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在广播端的话呢，我们会更广州。我们聊很多跟音乐有关的事情、但是之后的话可能更像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不能说知心叔叔吧。
1: 对，而且我是觉得在职场里面有一个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说既说丧气话，他每次又是说啊、哎、这个我不想干那个我不想干，就各种跟别人讲，然后就导致他的工作要分给别人去帮他去完成。
0: 对，
1: 结果别人累垮了，他好好的又
0: 哎，我说真的，你可以这么做，这是你的自由，这没有东西说你没有犯法干嘛？但是你如果还像这个人一样拎出来说升职了，还说哦，原来这是我的泄压阀，你不能对吧？又要从事服务行业，又要立标准性旅游建筑，对吧？那这个东西就不太好了，
1: 就立牌坊了，
0: 对吧？对吧？对，听明白了吗？刚刚那段话，
1: 对吧？
0: 然后看到慧姐来提醒说海马的才艺还没发群呢，那确实是、啊、
1: 确实是、
0: 这个、隔了有点久了。那这个星期的话欢迎大家进我们基友群，海马将会带来他广播生涯第一次的吉他弹唱，然后录个小视频分享给各位基友来看一看、
1: 哎、
0: 带不带派。
1: 我绝对不会就是骗各位，我不发，我肯定会发、
0: 对，他只是有点懒，他只是有点割了而已。这段时间的话辛苦了啊，这两天我跑阿那亚去都是你帮我在顶班。这是来自椅子乐团
1: Lemonade。
0: OK， 听完这首歌回来你问我答。

0: 这首歌选很好听哦，来自的 Chairs 椅子乐团 Lemonade。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传统折磨环节，你问我答。来吧，猜拳，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呀，别挣扎了还嘛，你虽然更新了你的数据库，但是还是没办法啊。哎呀，请问海马，其实今天问题不难的啊，你的专属口头禅是什么？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一般是什么场景？
1: 刚才我也讲了，一切都完了，
0: 一切都完了，
1: 一切都完了。
0: 那我觉得这没活儿。那我问一下，你最讨厌听到的口头禅是什么？
1: 就是我刚才说要必称的那些话，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带了，什么什么带了，我贼烦这些话，
0: 就是
1: 讨厌，
0: 对，生就是一会儿活
1: 要带你带去，我可不带，
0: 就怕整天听他出生入死的话，
1: 对啊，
0: 就显得苦大仇深的，
1: 对啊，
0: 是吧？行，那第二个问题，
2: 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
1: ，yes， 第二个问题啊，你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丧气话是什么？你是真的丧还是纯嘴嗨？
0: 我大部分时候是真丧啊。
1: 啊，
0: 我真丧。我想想看，我能播的丧气话是什么？我想想看啊。
2: Baba Boy，
1: 诗人啊。
0: 啊，对对对，我喜欢这么讲，就诗人，诗人握持
1: 啊，
0: 对，这诗人啊，就是那个意思，就比如说，就是大家会把它平，就是相当于和谐一下嘛，
1: 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大概意思就是，
0: 对，这都什么事儿啊？这真的是人类吗？是不是？我喜欢说这种啊，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因为我觉得我是个宽容度很高的人，我的接受度也很高，就是你懂，我是个很大方的人，对吧？我能接受很多事情，但是一旦我感觉我真的能触碰到我的阈值，那基本上就失人。对，所以我是正儿八经的。但你要说纯嘴嗨的话呢，我现在越来越少纯嘴嗨了。我
1: 就是你都是言之有物的。
0: 这也不是言之有物，那是大兵，那是大兵，那兵叔才言之有物。慢慢说，
1: 哎，
0: 慢慢说，
1: 别着急，
0: 我没听清。
1: 深呼吸，
0: 深呼吸，我没听清。
1: 这样，
0: 您可以再说一遍吗？对吧？
1: 深呼吸，慢慢讲。
0: 是，然后第三个问题，石头剪刀布
1: ，yes， 啊，又我赢了。
0: 来，可以，真厉害。
1: 你怎么看待？
0: 慢慢说。
1: 你怎么看待经常说丧气话的人很负能量这个说法呢？
0: 我觉得这个说法吧，听起来呢，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
1: 怎么讲？
0: 对，但是经常说丧气话的人呢，可能是表面上看起来他负能量，背地里他是什么样的不知道。就像人家那一句话讲说啊，表面上看起来是吧，特别的素，特别的这个纯真啊，背地里什么？

0: 烟啊酒啊都来了，
1: 哎，
0: 那这个我觉得同样也可以用在丧气话，
1: 就是啊白莲花，
0: 对，你指不定是吧，加班也喊累，改方案也喊累，出不来稿子都喊累，全部门都知道我是离职口头禅专业户，末了了裁员不裁他，还升内容主管，
1: 这不就是那个 green tea 吗？
0: 对啊，就是茶艺大师。
1: Yes，
0: 对我们这个加爹呢，这是分为了几步啊，先什么什么点这个茶，所以不好说，这个可以展开来说，甚至我们都可以开一个播客或者一个晚上的聊天话题、
1: 就是
0: 都行啊，
1: 就是分享一下自己身边的 green tea 行为。
0: 对，可以给大家当一下嘴替，但如果刚好给你听到你就是这样的人的话，我只能说你真烦人，
1: 就是有了，
0: 对，你要
1: 你有了，
0: 你要是听着急了你就别听，我们虽然听众不是很多也不差你的一个来啊，第四个问题，石头剪刀布 OK 啊，第四个问题，请问海马有没有偷偷模仿过别人，这个太经常了、哎、好吧，
1: 这个就是南崩啊，
0: 对啊，
1: 南崩就是模仿，这是个好事，我模仿峰哥
0: 好事，恰恰相反，
1: 恰恰相反，光模块
0: 顶美，
1: 对啊，都是模仿，
0: 对，然后发东南西北旋风财，然后呢都有啊，模仿别人的口头禅，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为什么会有人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模仿别人的口头禅，
1: 对啊，就包括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就是十几年前吧，有一个口头禅叫什么萌萌、嗯、不是呵呵哒这些词，
0: 但我说句实话、喜欢模仿别人口头禅的人啊，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这个是男女之间的话，我说真的，你看你认不认同，就如果一个女孩或一个男孩就是模仿你口头禅，他很大概率是喜欢你，
1: 对你有意思，
0: 对，对你有意思，想和你有一些更深度的连接。
1: 哎呀，这个
0: 就是私下
1: 我有一点点，
0: 有没有
1: get 到那个点了？
0: 对、get 到了吗？就我跟你说，能瞒小孩，能瞒学生，像我们这种中灯，你是瞒不过去的。
1: 哎呀，
0: 喜欢模仿人的话，就大概率是喜欢。
1: 行，或者我要学习你的爱好，
0: 对，或者倾慕仰慕你，对，想和你这个在私下有更多链接。
1: 姐姐
0: 行啊，好啊，我们重新把音乐调整一下。最后一题
1: ，OK， 最后一题，
0: 啊、
1: 石头剪刀布，
0: 我就知道。
1: 来，
0: 说一句你心里真正认同的不丧的人生信条。我觉得我俩可以一起聊这个，就是你认同的人生信条。就比如说有一些鸡汤，你听起来很就是看起来很烦人，但你是真的认同的。
1: 我基本上现在我人生有两个信条，
0: 嗯，
1: 一个我要讲义气，
0: 嗯，
1: 第二个我要做个好人，没了，就这两个信条，我会遵循一辈子。
0: 我觉得你是个值得教的人，是个好人。我的话，我分享我的吧。这个听起来真的很鸡汤，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有一个就是求其上得其次，求其次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什么玩意儿都不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然后之前还有个更油腻的叫上兵伐谋，后来我发现我做不到，谁也做不到、人家说下取其成嘛，就是说最好不要跟人去产生冲突，因为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你不需要去产生任何的摩擦去解。但是我现在把这个话给放下了，因为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
1: 对啊，你又不是，
0: 我根本做不到，
1: 你又不是孙子。
0: 对，然后很多人，但是而且我发现很多年长，比我年长很多人，甚至怎么样的人，他就喜欢取其成，他自己都不懂上兵伐谋，他无所谓，他就是要整。看到元气少女李云龙说，我最近的口头禅是 Wabi Bubble，
2: Bubble Boy，
0: 还有猫猫噜噜，哈哈哈。我学这个学可像我等一下啊，给大家整一个活吧，我刚好还有这个音乐，整的真像，大家都玩过这个游戏吧？
1: 行，你马上我感觉大脑就被你吃了。
0: 我跟你说，半途听我们节目的人都傻了。
1: 什么节目？
0: 行，我们今天这个问答环节到此结束。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个叫装什么来着？
1: 装真
0: 是吧？
1: 来自翠乐团。
0: 这不是说我们俩吗？
2: 装真，让我亲手为你献上我的。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二七分你一半，快速的念一下大家的留言啊。看到 Champion 说，我同事经常说不想干了，我就说你不想干，大把人可以干，你越去吵架，到时候啊事儿还堆你身上，还不如先接了，先把活干了再说。然后看到畅想未来啊，这新朋友来留言，他说刚刚说升职成为内容主管那一位，你们说他查我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单位也有同事经常说不想干，主要是岗位确实痛苦啊，外加他能力强，负责任，说归说，做事呢也是不打折扣，所以可能人家就是聊天抱怨一下，又没天天当别人面说不干了，说人家查是不是他。其实这个呢是网友自己的分享，他是以第一人称说的，他第一人称说，不是我们说他什么都喊，是他自己说自己这破班明天就辞职，写不出稿子要喊，改方案也要喊，加班也要喊，到最后他说全部门都知道我是离职口头禅专业户，所以呢还是挺烦人的，我说实话。
3: 对，
2: 外加他升官，这个升上去是个好事儿，但是你回头说别人可以说啊，比如说哎呀，原来你说的丧气话其实就是你的情绪的泄压阀，而不是他自己说，因为有的话别人说是好的，比如说我觉得海马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广播主持人，你可以获得更好的这个不管说资源也好，或者更多的人喜爱你也好，但如果这话你自己说，
3: 我自己变味儿了，
2: 你觉得呢？畅想未来你觉得是不是傻福？不好意思，我们节目的这个风格其实我们原来会更直接一点，但现在已经调整很多了，如果有一些大家觉得听了有点不开心的话，不好意思啊，
3: 哎，
2: 不好意思，抱歉抱歉，
3: 没事，
2: 这已经是我们攻击力最低的状态了，
3: 就是不听也没关系。
2: 是，看到 Champion 说同事体检前吃了8个鸡蛋，结果胆固醇超为凉的，吃8个鸡蛋是吧？还吃，
3: 他就相当于是已经摄入了200块200美金，
4: 是，我得花好多时间啊，会耽误我的工作吧？哎呦，这机票好贵啊，我还得订个酒店。你们会算这个成本吗？你会在乎跟你重要的人见面的成本吗？刚才我说了，在今天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评论区，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今天航程的主播号的视频直播间，两个平台都可以来跟帖留言，来说说看你会在乎这件事情吗？如果是去外地跟，因为我是贵州人嘛，大家都知道哈，跟外地的朋友见面啊聚会啊，说实话只要能去我都会去，你说会不会在乎那个成本？一定会，但是我可能更多在乎的是时间而不是钱。有的时候你觉得日子还长吧，但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有的人见完这一面可能下次再见面的时候都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然后如果是在本地的话呢，我是尽量能见面都见面。昨天中午的时候呢，趁着没有下雨，因为我觉得两天梅雨季节，这个雨还好，没有从早下到晚，完了之后呢还不像往年梅雨那么的闷热潮湿，昨天中午就有朋友约我说有没有时间吃个午饭，我说好啊，于是就跟两个很久没有见面，本来想在端午节前就约见面的朋友约上了一次饭局。然后我说去哪里呢，他们说趁着天气好我们就去环境舒服的地方，他们带我去了中山陵，在中山陵的这个密林深处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之后趁着这个中午午后两个小时的闲暇时光，还在旁边的茶园走了走，然后我发现啊，在环境特别好的地方我的胃口都好了，然后在胃口好的时候呢拍照片都好看了，拍完照片之后，昨天是不是很多朋友有我的微信的，你们看到我发的那个朋友圈了吗？好多人说好美啊，好漂亮，好治愈啊，我前两天发我过生日的都没有那么多人来点赞关注和评论。昨天发了一个南京版的绿野仙踪，好多人在评论啊，然后说好漂亮啊，还问我是哪里，我跟你说那片茶园可漂亮了，晚上那个地方也是最近六月底七月初可以去看萤火虫最好的地方。我真的建议各位，如果你们跟我一样每天也很忙，抽2个小时中午的时间去那吃个饭，去那逛一逛看一看，或者晚上下班之后看看萤火虫，我觉得人生好治愈啊。然后今天也把这个，昨天因为很多人在关心嘛，我就把它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也发到我的朋友圈啦，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你们有两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在我的微信刷一刷，然后刷完之后刷到视频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然后也可以帮我点个赞，觉得好的话转发收藏一下，下次可以去，那刷视频就好了。你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真如你 就是期待的那样子，像南京版的绿野仙踪，特别好看，特别漂亮。老朋友们就刷一下我的朋友圈，刚刚已经发布了，新朋友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就能看到我今天下午刚刚发的那个视频，我觉得挺美的。特别是虽然我没有实拍到，但是我在网上看到了别人拍的那个萤火虫，哇，太梦幻了。我觉得在忙碌的城市工作生活里面穿梭的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一段能够让我们治愈的小确幸的存在啊。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觉得好收藏一下，转发给你的好朋友，约上你们也可以在这两天找个时间去，因为梅雨间隙的舒服时间不多，萤火虫能够看到的时间也不多，一年一季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今天我们大成五小，哎不对，今天星期三对不对，悦人先悦己，聊一聊为什么成年人的见面这么贵呢？
5: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4: 今天我们聊成年人的见面真的很贵，因为这个贵从来不是饭菜和路费，而是我们越来越稀缺的时间、精力、情绪和机会成本。当代人啊，所有的线下奔赴都是从被工作生活责任填满

的缝隙里硬生生挤出的高成本社交。所以我们每一次见面可能会有两份账单要算，第一份是显性的金钱成本，也就是最表层的付出。你像昨天我说跟朋友们中午在中山陵约了一个饭见面逛了逛，同城相聚，交通餐饮娱乐开销，这个简单吧，异地更是了，奔赴的车票住宿伴手礼加上装置人情往来等等附加消费，一次认真的见面本身就具备实打实的经济门槛。对普通上班族来说，一次远距离见面呢，往往需要消耗掉多日甚至是半个月的收入。而真正昂贵的，真正决定一段关系分量的，是我所谓的第二份隐性账单。首先，时间成本。成年人时间不再自由，每一次见面你都可能推掉加班，放弃休息，调整日程，牺牲个人规划。所以见面不是什么顺路，而是特意专程专门腾出时间空档。第二就是精力，我们要从居家的松弛省电模式切换到收拾形象、赶路奔波、全程维系氛围的高能耗社交模式。一场舒服的体面相聚背后是大量的体力消耗。而最后就是最隐蔽的机会成本，选择奔赴一场见面可能等于放弃赚钱、独处、提升陪伴家人的其他可能性。所以长大之后的所有社交都是一份取舍，但也正是多重成本叠加，让见面彻底从轻而易举的小事变成了稀缺的奢侈行为。所以各位听节目的时候记得跟我聊天啊，大蓝鲸今天航程的互动直播间和我们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直播间一起聊一聊，你跟你在乎的人见面你会在乎成本吗？言人中每一天都想见面，听歌吧。

0: 好，听歌同时，今天我们大蓝鲸 APP 的直播和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都在继续的进行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这个也在慢慢的习惯一边直播一边和大家聊天，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聊天，我也很开心啊。谢谢各位的夸赞，这个夸的话我们就不在直播间读出来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福利吧。到了夏天，季节转换，皮肤容易干燥缺水，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内外一起补，除了你给皮肤敷点面膜然后补补水之外哈，如果你吃点燕窝，以内养外，坚持一段时间，皮肤会变得滋润光滑水当当的。所以夏天的早晨早饭怎么办？来一杯热乎乎的楼上楼燕窝，可以暖到心里。楼上楼是南京19年老字号，你记得啊，它不是那种罐头装的，也不是冷冰冰的即食瓶装，它是每天新鲜帮你炖帮你煮，然后热乎乎的同城送到你手上的滋补好礼，就是那种帮你在家把它给炖好了，古法挑毛，低温慢炖，从出锅到送达全程保温配送。到家之后呢，你拧开盖子，热气扑面，而且丝缕分明的燕盏丝在温润的汤里就这么舒展开来，像是孕妈妈的温和调理啊，上班族犒劳自己，长辈暖心的尽孝，楼上楼都为您热乎乎的送到家。现在我们江苏广播摩登派有一个模范生的体验价，6瓶楼上楼的现炖燕窝，是新鲜炖煮的燕窝啊，6瓶488，再还有礼物，如果买2组的话送玫瑰美白饮，内调外养，美美的抵抗夏天的骄阳。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跟楼上楼联系一下，热乎乎的全程送货上门，号码是15295536868，15295536868啊，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也可以，同一个号码啊，15295536868。不要吃冷冷的罐头，辜负了燕窝的温度。我们楼上楼的鲜炖燕窝，趁热吃才滋补，热乎乎送上门。再说两遍电话啊，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15295536868，15295536868。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我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9: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周三傍晚的17:51，我们正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直播当中，也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同步直播，也在大蓝鲸 APP 的广播的 Live 直播间同步视频直播。今天我们问大家说，如果你跟你在乎的人见面，你会去算那个成本吗？你看，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说，跨城呢一定会算成本的，距离成本第一，时间成本第二，第三要看开销。如果顺路到对方的城市，那落地之后就不太会计较成本了。对，如果真的是顺路的话，再怎么着我们也得想办法见一面吧。还有 Jasmine 他说，见想见的人是不会计算成本的。但是你们有没有种感觉啊，就是你去一个地方，不管是特意的还是顺路的，跟一个朋友见面之后非常开心，但见完之后还有点失落，甚至有点难过，就像我们每次放完假之后都会很失落一样。这个是属于成年人见面之后的戒断反应，一种情绪戒断。因为之前足够幸福，所以才会在见完面之后有这种落差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啊，一场开心的相聚之后，大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就莫名的低落空虚，提不起精神。这种状态呢，不是矫情，就是我们所谓的见面戒断。从生理的层面来说，高质量的亲密相处，真诚的面对面交流，它一定会持续大脑的多巴胺的分泌的，还有你的血清素等等的愉悦激素的分泌。从这个相聚突然结束之后，亲密的连结瞬间被中断之后，你的激素水平就会断崖式的下降，那么大脑的奖励系统就会到一种匮乏的状态，产生类似戒断的生理落差。这个时候出现心神不宁、情绪低迷、睡眠变差等状态太正常。而从心理层面来说，之前高密度的真诚互动就会让大脑产生我们的关系在持续的惯性错觉。而你如果习惯当下的陪伴、热络与松弛，一旦回归到独处，你的心理锚点就消失了，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认知的失调，不自觉的复盘之前我们聊天的细节啊，陷入思绪的反刍啊，轻微的分离焦虑就随之出现了。再回到情绪层面，因为就像我说的，成年人见面太贵了，我们见面太不容易了，前期要蓄能，中期特别热烈，后期要回味，情绪一直在高浓度的亢奋状态，从极致热闹瞬间回到极致的安静。这种情绪的巨大反差就是戒断反应最直观的来源。所以你要说跟朋友们见完面之后最不好的事情，倒不是因为花多少钱花多少成本，而是之后那个戒断反应让人太难接受了。你们会这样子吗？来听歌，摇

0: 我看到莉莉安说今天这个话题特别想说说啊，因为四月底刚刚和一个20多年没见的同学聚了一下，真好。你知道跟朋友见面，特别是很久很久不见，一定要好好的捯饬一下自己，注意形象嘛，对吧？所以出门要洗个头，真的是见面的重要礼节。不过洗头用什么洗发水呢？像这个天气容易出油出汗，更要选好洗发水。来吧，这个洗护界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帮你搞定各种头发难题。在欧莱雅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就是卡诗，专业不用讲，它有三款销售冠军，一款是绿瓶，是油头救星，控油效果超好，一天一洗头的朋友们用它就好。如果你头发细软塌，没有精气神，就用粉瓶，用完吹干之后发量明显会增多，高颅顶可以拥有。如果你平常烫得多染得多受损发质，用黑瓶也是有名的爆款，所有发质用完都有改善，可以一梳到底。卡诗作为高端洗护品牌，某宝官方旗舰店买一瓶500毫升的呢，基本上要400-500块钱。今天我们依然有大牌美妆狂欢购啊，宠粉到底，500毫升只要299，但不是一瓶哦，是买一瓶500毫升送一瓶500毫升，两瓶到手只要299。这个是绿瓶跟粉瓶的任意组合都可以用，比如两个绿的，两个粉的，一粉一绿的，两瓶反正都是299。那如果你说我烫染多，头发受损了，要买黑瓶怎么办？黑瓶是更大瓶装的，院线专供1000毫升一个大正装，同样是两瓶到手总共是2000毫升，399，其实更划算啊。两大瓶总共2000毫升399，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两个字卡诗，不要写错啊，卡片的卡，诗词歌赋的诗，卡片的卡，唐诗300首的诗，回复链接自己下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卡片的卡，唐诗的诗。我是航程，休息一下，18点之后马上回来。
1: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4: 开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4: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摩登派。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6月24号星期三傍晚的18:01，欢迎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我是杭城。欢迎每一位朋友，不管是在广播收听节目，还是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观看我们视频直播，都可以在下班路上和我们一起听歌聊天。谢谢今天小周末我们一起迎接晚上的时光到来。对，今天我们领导还在问我说，哎，你周六去海底世界的活动怎么样了？我说大家的反馈非常非常的好，就在这个星期六，我们最近好多朋友都在买票，昨天有朋友直接跟我说买了6张还是8张我忘了，全家都要一块去啊，因为真的很有意思。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你还没有买票的话抓紧时间，明天呢我也会在节目里面请到3位特别的朋友，他们就是今年在海底世界会在这个晚场演出里面担任 NPC 的3个年轻的帅哥美女，聊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挺有意思的啊。但除此之外，其实海底世界在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开这个晚场的活动，而这个晚场的暑假活动就是比白天更有意思。首先性价比更高，你白天一个成人去海底世界买票得花180块钱，晚场一个成人只要140块钱，但是我们星期六的活动晚场一个成人只要79块钱，性价比极高。同时我们去年的时候啊，1米2到1米5的小朋友的这个门票都是跟成人一样的，因为已经很划算了，都要79，但是今年小朋友的门票更打折，只要59块钱，真的是我跟他们合作以来最便宜的一次，票价最低的一次了。然后除此之外呢，大家放心，如果小朋友是1米2以下依然是免票，所以你看啊，1米2以下免票，1米2到1米5是59一张，成人是79一张，性价比超高的。来了之后，不管你多高的这个个子，16岁以下的孩子，我们都送你一瓶小水母，小水母自己买都要花38块钱。当然，钱是一方面，性价比高，另外一方面是好玩。每年的海底世界呢，都会在暑假有特别的演出，今年也是如此。很多人问我说，杭帅，只是看演出吗？我还能参观全馆吗？北极熊啊，鲨鱼啊，水母啊，还能看吗？企鹅能看到吗？能，就是你白天去海底世界怎么玩，你晚上照玩不误。除此以外，还有晚场的特别演出，所以晚上的体验。

体验感会更好，同时人还没有那么多，就玩就可以了啊。几点钟可以去？买完那个票之后是星期六全天都可以吗？不行，我们不是星期六白天的票，是晚场票，我们也不是之后的晚场票，只针对27号当天，这是跟我们江苏广播跟摩登派独家合作的专场的晚场票。那买完票之后，时间如果冲突了去不了怎么办？没问题，不核销，原价退给你，一分钱的损失都没有。4点半就可以去签到，签完到之后就可以去玩。你会怎么玩呢？你可以先进去玩，然后我们有一个各种演出，比如说喂鱼表演啊，美人鱼表演啊，北极熊馆的互动啊，你就去玩，根据那个玩什么都不会错过，然后看海豚表演，开完之后，哎，比如说都玩完了，你就可以哎离馆回家。你也可以说白天去不了，我晚一点去啊，我先看表演，看完之后再逛全馆都是可以的，只要海底世界不关门，你都可以去。然后我想一想还有什么，今年航程也会去主持现场活动嘛？往年呢都7点半的时候主持那个海豚馆的表演之前，今年我还会再更早一点。6点多的时候我就在现场了，在那个北极熊馆跟大家就有互动了，所以今年会主持2趴的活动，所以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去海底世界迎接暑假到来吧。毕竟本周末考完期中考试啊，期末考试考完了，第一个周末的晚上带上你的宝贝，约上你爱的人，大大小小老老都可以去南京海底世界，非常的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给微信给航程留言，我给你们发3个东西。第一张是海报，有一个二维码，识别二维码直接购票，根据人数来买票。第二个呢是活动当天的演出的一个时间表，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的所有的东西我都总结为了一张图，大概有8点吧，包括怎么停车啊，怎么玩我都写得很清楚，你们仔细看就会很了解了。所以呢赶快给我留言海底世界，海底世界啊，老朋友们给我留言就好，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赶快加微信给我留言就可以买票了，就可以把本周正儿八经的周六的活动给安排起来了。嗯，早点安排起来你也好把其他事情给统筹一下，对吧，计划一下，然后你家的孩子也可以给他一个考完试以后暑期刚刚开始的惊喜和一个放松，给他缓一缓嘛。再说这种亲子时光多么愉快，而且我看了一下本周六好像也不下雨，所以你不用担心出行不方便。总之星期六的晚上6月27号我在南京海底世界等大家。关键今年这个票价太便宜了，羊毛一定要薅，不薅的话我跟你们讲暑期晚场会一直延续整个夏天，但是过一段时间这个价格就没有了，不涨价你来找我，我对你负责好吗？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海底世界，我给你们发购票链接。

Yo， 妈妈，我长大的原来在南方的冬天它不会有雪，并不是温暖。比如说今晚一个人走进了外滩的夜，不小心头上的月亮就消失了，落在了海上它变成鳞片，就让我跟着浪一起。

0: 听歌的同时在给很多朋友发我们海底世界的活动介绍。这首歌来自沙依汀和于真的歌《漂洋过海来看你》。哎，又跟我们海底相关，又跟今天我们说成年人的见面很贵相关。这首歌选的真好，忍不住自己夸自己一下，《漂洋过海来看你》。今天我们周三阅人先阅己，和你聊一聊成年人的见面到底有多贵。
1: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阅人先阅己，
0: 社交本身就需要消耗巨大的意志力。第二，社交开始变得更功利了，你们不要不承认哦，长大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精力有限嘛，我就会算我跟这个人见面吃饭聊天有什么好处吗？我需要跟他见面吗？是无效社交吗？如果一段关系缺少共鸣，没有情感价值，也没有正向滋养，高昂的见面成本会让人下意识的选择回避，所以我们很多人开始淘汰无效社交。第三，不断的工作，你的圈层会固化，生活节奏也错位了。你想啊，每个人在长大之后的职业赛道、生活节奏、休息时间都不一样，哪怕同城的老友也常常作息错位，话题断层，想凑一次合适的见面需要反复协调，不断的迁就，门槛越来越高。第四，所谓的线上社交，发个朋友圈，发个社交平台，点个赞，营造了虚假的亲密。不管是点赞、评论还是聊天，我们都误以为自己一直在联系，可是屏幕打字替代不了眼神、温度、对视和气场，这种浅层的维系反而会进一步弱化线下奔赴的动力，让真实见面变得越发的珍贵。就像昨天我说，我中午的时候抽两个小时，然后去这个紫金山跟两个老朋友一起吃了一个紫金山密林里面的午餐，还在茶厂逛了逛，后来才有人跟我说，那个茶厂那个茶林小红书上可火了，你要说叫南京版的绿野仙踪，叫做原来南京也有自己的茶林。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茶林晚上就是这个季节看萤火虫最好的地方。所以昨天我发朋友圈之后，你知道吗，我是先发了一个照片，因为太绿太好看了，然后就有很多朋友在我的朋友圈跟帖，有个朋友就说特别好看，我就说天哪，我好久没见你了，我真的觉得很久没见了，但我没有仔细算哦，他直接回复我说，是啊，快十年没见了。所以你们知道见面这件多难吗，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要问一问各位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此刻我们有这么多朋友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你们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聊一聊啊，就是如果跟你在乎的人见面，你们会去计较那个成本吗？不管是时间、机会、金钱还是精力成本，你会在乎吗？在我们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评论区等你来聊天啊，各位赶快来聊天。也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航程，在我的主播号专区今天大蓝鲸的视频直播间来聊天。所以我才发现要多联络，要尽量见面。所以我今天才推荐嘛，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平常也很忙，朋友们特别是同城要见面，尽量能见就见，像我这样子抽两个小时中午的时间吃一顿饭，逛一逛，放个空，放松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去那个我推荐的地方去看一看，或者下班之后去看看萤火虫都可以，对吧，又很方便。然后你们有兴趣的话，我把我的朋友圈这个视频已经转发了，你们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也可以帮我点个赞什么的，可以转发给你的好朋友约一约。哦对，那个茶林里面啊挺有文化的，我还拍到一个明代诗人王岳的一首诗，叫做《游紫金山》。我拍的时候没注意，回来才发现他的第一句诗居然写的是退休。你知道我们可能朋友现在在聊天说，好羡慕退休以后的生活啊，好想退休啊，原来明代的人也想退休。然后我在那个茶林逛的时候，我就感觉真的好想退休啊，好舒服啊，但是现实又击碎了我，退休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啊。所以我在我的视频还问了各位，你离退休还有多少年，你告诉我一下，你羡慕退休吗？有兴趣的朋友们啊，都在微信里面可以刷刷我的朋友圈，如果没有我的微信加一下，加一下的话呢可以刷朋友圈，也可以来留言海底世界的门票，我给你们发链接。来，老朋友们想看朋友圈直接刷，想看那个海底世界的链接给我留言，新朋友加微信就好，微信号是两个字。

0: 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真的是超级棒的一个地方。我跟你说那个绿色太治愈了，尊重我的食欲都好太多了。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我的私人微信。听歌吧，这是我们音乐广播今年毕业季特别策划再见少年，今天我们听栀子花开。你别说啊，跟在乎的人见面不在乎成本，这在乎的人当中那些关系很好的同学一定是榜上有名的吧。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需要配置的。绿瓶就是去油，粉瓶就是蓬松发根，而黑瓶就是烫伤染伤的受损发质可用。不管你买绿瓶还是粉瓶，反正几乎在官方都是500毫升一瓶，要卖400-500。今天我们是粉瓶绿瓶任意组合，比如说一瓶粉一瓶绿，或者两瓶粉或者两瓶绿，每瓶都是500毫升，两瓶到手299。那如果说你要买黑瓶的话呢，黑瓶大瓶装啊，它是1000毫升一瓶，两瓶到手399，非常划算。不管买哪种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这个怎么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卡片的卡，诗词歌赋的诗。哎，不过这样子吧，因为我们东西太多了都记不住也没关系，哪怕你想买卡诗也可以问杭城，所以加我的微信留言就好， HC 我的名字拼音首字母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0: 这是黄子弘凡的歌，亲爱的你好久不见。这首歌熟吗？没错，原唱就是任素汐，亲爱的你啊，也是在网上一首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歌。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就在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有朋友问我蔬菜汁怎么买，那个蔬菜汁怎么买，你回那个摩登派三个字啊，摩登派三个字，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三点水派对的派啊。或者这样，几位朋友，好几个朋友要买摩登派，要买我们那个蔬菜液体沙拉，来加我的私人微信，我再说，加我的私人微信吧，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这个问蔬菜汁怎么买的，回摩登派的朋友们，没有回对，回摩登派，回三个字啊，摩擦的摩，登山的登，三点水派对的派，然后实在不行加我的微信，我发给你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Miss In 说，成年人见面贵不贵我不知道，但是难是真的难。去年我们一起去了宁夏，他说还说今年一块旅行的呢，是不是？是，你说的都对，没错，太难了，时间真的好难凑啊。好吧，说到这个旅游啊，旅行，爱心旅行想去吗？福建省的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社运悠长。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您跟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我们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孩子们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让我们跟音乐种子的助学脚步，把这个暑假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现在报名通道已经开启，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咨询了解。025-8657-0096 865-7-0097 025-8657-0096 865-7-0097。同行十五载，一起来探访。
1: 苏西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

0: 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

0: 90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90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90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90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90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1: 苏维娜说，也不叫不在乎成本吧，我觉得去的地方刚好有好久不见的人最好了。2019年在摩洛哥遇见了7年没见的人，今年去马尼拉又见到他，确实很开心。我也是这样子啊，我一个好朋友常年在世界各地飞，我跟他见面都约不到的。他虽然人的这个户籍在武汉，但我们根本见不到。我每次见面都是在一些旅途当中刷朋友圈刷到啊，你也在这里啊。我在巴黎跟他见过一次面，在拉萨跟他见过一次面，特别有意思，正儿八经约他根本就约不到的，所以这种缘分也是挺有意思的啊。今天我们聊成年人的见面很贵，成年人的社交法则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珍贵的奔赴留给值得的人。如果你能看得懂所谓的见面贵，看得懂情绪的稀缺，看得懂跟好朋友见完面之后的戒断反应的本质，就应该学会更加成熟的社交生活方式。首先要特别珍惜每一个愿意为了你奔赴的人，在每个人都惜时惜力惜情绪的时代，有人愿意为你花钱花时间花精力，愿意承受相聚之后的情绪落差，这种心意啊，千金不换。第二个，我们要其实降低一些见面的门槛，告别仪式感的焦虑，对吧？就是那种高质量的相处，不需要高消费加持，真的做一点普通的事情，甚至家里吃个饭聊个天也很好啊。我跟你说，更松弛更长久的低压力陪伴更重要，不要强求什么完整啊、半天啊、隆重啊，碎片时间真诚相见同样珍贵。第三，用轻量化的维系来稳住长期的关系。有时候见面你确实做不到频繁，但是要保持在线，日常一句分享一次共情，随手的共鸣都会让感情始终保持温度。就是你比如说想到一个什么事儿，立马打个电话给他发个消息，哪怕只说1分钟，那也是维系关系的最好的方式。第四，学会体面的拒绝，精简自己社交的库存。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是拒绝无效社交，把有限时间、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情绪全部留给双向奔赴，滋养彼此让你舒服的人和关系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聊见面的成本贵或者不贵啊，你觉得是不是真的和你的生活很像呢？网络不佳说，肯定要在乎成本啊，就像我每次想见的人都要考虑一下成本，成本太高我见都不见了，本来时间就紧，最近几个月我还吃土。说明那个人还不够重要，我觉得还不够重要啊，我是这么认为的，还不够重要，是不是？还是说再重要的人我没钱见他我也去不了啊。来啊，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来参与互动，你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留言。

成本吗？我们继续来聊天吧。还有刚刚想买液体沙拉的朋友们，你们直接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党派的派，或者加航程的微信，我告诉你怎么买。我的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0: 爽爽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7: 好，摩登派到了最后的几分钟，今天我们在聊跟在乎的人见面会不会算成本这件事情啊。成年人的世界呢，其实真的所有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是廉价的，一顿饭不贵，路费不贵，真正贵的是被生活压榨之后依然愿意为对方腾出的那一份真心。所以那些凡事愿意跨越山海的专程相见，都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最奢侈也最温柔的浪漫。今天的摩登派就要结束了，很多朋友在咨询我南京海底世界的活动，很多朋友在想买那个液体沙拉，我都跟你们讲，就在微信给我留言就好了。还有最后一个活动啊，是下周六，因为我们这周下周的活动非常的多，这周六是在海底世界，下周六我们要

去哪里呢？我们要去高淳，带你在7月4号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有皮一下纯开心的溯溪啤酒龙虾会的活动。我们这个套餐包，很多朋友在问我说有没有两大一小啊，是这样子啊，这个套餐包呢原价599，里面包含了两张门票、两斤精品龙虾、啤酒无限量畅饮，还有下午玩水的各种装备，还有高淳当地4家民宿的这个住宿打折券等等等等的福利。为什么是两大一小？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呢。首先这两张票是两个成人，那小朋友呢1米4以下是免票的，不用花钱买票。1米4以上呢，那只要40块钱就可以现场买就可以了，但是它就很划算。买完这个装备包之后呢，你白天就可以去玩水，在溪里玩水，又舒服又凉快，还能够参加各种有意思的活动。然后呢，晚饭的时候就可以看我们的演出，江苏音乐广播8位 DJ 现场，我们有这个我们唱歌吧的互动，你可以吃着龙虾喝着无限量的啤酒。然后同时呢，我们的活动还全程公益直播，我们的卖出的礼包啊、打赏啊都会捐给我们的省妇儿基金会，就是又有意义又好玩。同时结束之后还能够看苏超、看烟花，然后送你那个住宿券呢，高淳的4家民宿你可以订，整个7月8月都可以用，非周末是打6折，周末是8-5折，很划算很划算哈。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来看一看，就是你可以这周去海底世界玩，下周去高淳玩都是可以的。不管你是想买海底世界的门票看活动详情，还是看高淳的门票订活动详情，都是在微信给我留言。或者你是想买我们的这个液体沙拉，或者这两天今天我没讲啊，我们卖的非常好的这个茯苓山药糕的现方，或者你想进我们就是叫什么试验的福利群，都在微信给我留言就好了。反正你们记得客服小恒的微信，随时为各位服务，非常方便啊，非常方便啊。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 HC 后面跟上2遍5927，然后你有什么想咨询的就给我留言就好了，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就可以了。就这样，最后一首歌，陈奕迅，好久不见。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我是航程，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吧。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刚刚这首歌啊，我活着呢，我印象很深刻，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当中的这个大爆啊，很多朋友都喜欢用这首歌做 BGM， 然后切换一些场景，就是表示自己真的是热爱生活，然后很用力的在拥抱着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那今天的节目话题呢，也跟短视频有关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在短视频种草过一些比较离谱的东西，或者呢，你发现买过这个东西之后呢，跟你想象当中的是两样的？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真的，我每次就是种草翻车之后呢，我都会心里默念啊，就像今天大家在直播间当中说的一样，就是可能相对比较理性的消费，但是呢，你知道吗？想法往往是很好的，他一给你推吧，那个大数据真的很懂啊，他一给你推，你就又想下单，然后下单到货了又被拔草。是吧，就发誓说下次再也不买了，结果又刷到新的推荐，又忍不住心动啊，主打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看看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大家留言啊，火风英雄说没有种草过比较离谱的东西，短视频我种草过牙膏、卫生清洁用品，还有这个充电宝，目前呢都还在持续使用当中。我说实话，你这个相对比较理性，而且呢你买的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它的就出错成本不会说是很高，就是基本上不会出错，基本上是这样子啊。然后产品说也是跟我一样，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介绍到的，就是买的那个除胶剂不能除胶。哎，那我觉得是不是要引起注意了啊？就是这个除胶剂，大家以后可能就慎重买。你看，像产品也是，我也是，然后买到的这个产品呢，它都没有起到一定的效果啊，可能此类商家大家还是要看一看，研究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啊。然后呢，养乐多说我现在网购只会买自己必须要的物品，这个真的是我也要立一个这样的 flag 啊，然后争取不倒。看到产品继续说到的买的是数据线，因为刚刚我们在江苏音乐台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呢，跟大家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就是大家除了比如说种草过一些离谱种草拔草的这个，继续来跟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 Harry 刘宪华 Close to You。 今天的话题啊，你有没有在短视频种草过什么样的东西，质量好的或者说你觉得被拔草了离谱的，都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继续来跟大家聊啊。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选好虫草，来楼上楼，楼上楼为您带来海拔4500米喀马拉雪山的优质虫草，藏族同胞辛勤采掘，严格的晾晒验货后，鲜美虫草来到你身边。预订电话13951627868。
2: 楼上楼虫草，19年大品牌，那区好品质，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
3: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系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2: 打歌新生派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去聊一聊最近的一些 Hot Live 的这个现场，比如说你在综艺当中听到的歌曲啊，还有说很棒的舞台呀、啊、双人合作、三人合作、合唱团等等都可以啊。也欢迎大家来添加怡爽的微信 JSBC 怡爽的全拼。如果说你想推荐的是在输赢，因为这首歌首先呢，严仁中他的嗓音自带一种破碎感，然后特别适合这种带点遗憾主题的歌曲。然后王赫也的声音呢，大家就知道了，非常的有爆发力。两个人在这首歌当中的配合刚刚好，反而把这种骂醒我的不甘和拉扯感唱得特别透。你想想啊，你平常在生活当中可能要误入歧途的时候，别人说什么你也听不进去的时候，是不是一般就会有两个朋友，或者说有一个朋友他会充当两个角色，先跟你唱会儿白脸，哎，一会儿唱会儿红脸，对吧？说点好话，说点坏话之类的啊，就是把你骂醒。那这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第一首 live 歌曲，来自严仁中和王赫也的合唱《骂醒我》。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聊到这，你平时在网络端，在短视频有没有被种草过一些好物，或者是很离谱的东西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或是大蓝鲸897的互动直播间，跟大家留言。我真的看到大家好多的留言。好好笑哦！哦，原来大家都当过这个种草的大冤种哦。但是目前为止呢，没有见大家发的就是特别特别离谱的东西，我感觉都是在这个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而且很多朋友呢也都比较聪明了，也都会从实际处去考虑，比如说买东西的时候呢，看看有没有七天无理由啊，看看有没有运费险啦，再看看它这个质量这个评价差评是吧，尤其要看一看啊。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这首歌来自 Bruno Mars 的 I Just M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啊。刚这首歌听完，瞬间今天一天的疲惫感都没有了，瞬间活力满满啊。那接着上一小时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唠一唠你被短视频种草过的一些很离谱的东西有什么啊。我发现一个定律，就是短视频种草三大定律。首先第一个就是别人用具好用，自己买全没用。然后呢，就是别人拍着很高级，但是自己用着贼搞笑。再就是当时看必须买，买回来就后悔啊，甚至还会怀疑自己，我当时为什么说很需要这个东西呢？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啊。对吧，我还看到有朋友更离谱啊，说种草了宠物用品人用版啊，有这个宠物小沙发，宠物饮水机，买回来之后呢宠物都用不了。别说自己了啊，这但是这个我特别理解，就是的确有很多东西呢，大家只要是在短视频平台刷到有那个东西很小，你就感觉它很可爱。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在这个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呢，我刚报了报我们这个咪豆音乐节的文创，就是我们的胖豆和豆妹啊，就两个卡通的形象，你就看着就很萌。像在短视频平台，在这个电商平台，你看到之后呢，的确是爱不释手的，很可爱。就有的是为审美买单，有的是为情绪买单，对吧？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Wanner 组合 Memo。你还是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真的不多，可能就是一个拥抱，一句我在。刚刚这首歌来自严仁中的很需要。那我们的 solo 板块持续啊，要跟大家听到的严仁中的第三首歌曲呢，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开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叫做名为你的期待。哎，这首歌呢是我在刷剧的时候听到的，没错，它就是一首 OST， 是都市爱情剧嘎戏的片尾曲。剧集呢讲的就是平行时空里的爱情故事，而这首歌也带着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其中有句歌词，我穿越四季人海，坠入这场名为你的期待。

0: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1: 夏日清凉新玩法，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重磅来袭，6月27日首场惊喜，由茶派全程冠名，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全馆 NPC 互动赢好礼，海狮海豚高能特技，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功能栏点击海底世界抢定专属名额。
2: 买虫草怕啥？
3: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2: 那咋办？
3: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瑟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嘎巴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2: 楼上楼虫草13951162768。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一首非常有夏天氛围的歌曲，来自秦旭川的《抓住夏天》，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可以抓住夏天，然后去看川川的音乐会啊！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聊到今天的话题，你有没有被短视频种草过一些可能有点离谱的东西，或者是也被种草过一些质量蛮好的东西啊？我觉得呢，如果种草了翻车呢，也不用想太多，就当是买个教训，或者是能退则退嘛，对吧？下次再理性一点就好了。还有听众朋友们在大蓝鲸当中留言说，被种草过很离谱的东西是各种拍照的道具哦，你比如说那种反光板啦，对吧，氛围的丝巾啦，泡泡机啦，可能真的是为了拍一张照片，然后呢这个物品可能就浪费了对吧，主打一个咱们这张照片千金难买呢那也这个话题继续来跟大家聊啊，你被短视频种草过哪些离谱的东西吗？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跟大家互动啊。那这时间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在今年暑假，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了，邀请大家和孩子们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县，开启一场非常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时间是在7月2号，我们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那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呢，已经报名通道开启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解详情请致电02586570096，025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一起来探访吧。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啊，来自非常温暖的旋律，吴青峰和李宇春带来的歌曲《春雨里》。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2: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一首现场版的在2025生生不息滑流记当中的林宥嘉、汪苏泷的合唱去北极忘记你。星期三晚上的20:52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儿在节目当中啊，聊到一些大家可能在网络端在短视频种草的一些很离谱的东西。我其实看到现在没有说大家接触到特别特别离谱的东西啊，我反而还挺开心的是吧，至少说我在那个抖音上啊，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那些离谱的案例啊，在大家身上都没有出现是吧，反而大家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用过很好的牌子，然后我用过还挺好的品啊，推荐给大家，这个是非常好非常好的。当然呢也收到了有一些很离谱的这个留言，你比如说刚刚在大蓝鲸上留言的这位朋友网络不佳，他说买了一个类似于小台灯吧，就是买回来也懒得退了，但是一次都没用过。大家的分享都非常的真实啊，也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分享，相信大家分享完这些故事，看完了这些故事，可能以后在刷短视频种草的时候呢，可以都多一点点的理性吧，少一份冲动吧。其实我觉得呢，偶尔冲动消费一下也没什么，你想想你冲动消费了，你获得了情绪价值是不是然后那一份就是当下下单的那个心动是真心的，就算那个东西买回来可能没用，你自己也会斟酌一下我是留还是把它退掉啊。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欢迎呢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节目之外也可以保持联系，另外呢更多你喜欢的歌手想聊的舞台都可以私信推荐给我，也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广播，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更多的资讯音视频回听都可以在大蓝鲸当中收听啊。那这一时间我们要送上的歌曲呢，来自杨丞琳的暧昧，因为这首歌歌名包括整个歌曲的氛围都特别像大家就是下单的时候种草的时候那种心动又犹豫的心情一样啊。那今天的打歌新生派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拜拜，晚安。

健身沿海公路，婚姻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鹿港极乐港，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得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有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Play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00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1: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0: 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3: 嗯，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2: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3: 真棒。哎，妈妈建议。

0: 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1: 你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不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2: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青峰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
0: 欢迎去我爱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乐。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

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let you one.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

0: 天，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全新一页，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1: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
2: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2: 唤醒音乐，
0: 唤醒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不得了了，不得了了，朋友们。
1: 你讲。
0: 出太阳。哎呦。
1: 谁敢信呢？
0: 没想到吧。
1: 我一直在想一个比喻，在梅雨季我们迎来了太阳，这相当于什么呢？嗯。这就是它的重要性和它的稀缺性相当于什么呢？
0: 相当于什么呢？
1: 我想了一早上没想出来，这个问题留。

0: 回大家吧，要不然相当于什么呢？
1: 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
0: 怎么了？
1: 就是每天早上一上来，你让大家先动脑，
0: 动脑，你就会清醒啊！清醒就证明你的一天开始了。聪明的小脑瓜儿，它就得多用。
1: 动脑，我这早上不太好。一早上起来给我出什么作文题呢？这是不是啊？你看看，陈教授说早上好，今天早上阳光明媚。早上看到那个外面有阳光的时候，确实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0: 就是愣住了，哦，今夕是何年？
1: 然后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啊，我是昨天晚上有朋友跟我说，怎么样？明天晚上那个5点6点，因为晚上7点之后就没场地了。嗯、然后说5点6点我们也行，感觉明天这个温度也不是很高，嗯、我们可以去打一个那个夜场，说早点开始打，然后也不会这么晒这么热。嗯，我说看看明天吧，先别定场。今天早上我5点钟的时候给我的球友发了3个字：打太阳。
0: 局其实可以移到白天来。
1: 哦，不用了。啊，来，赶紧关注一下你
0: 天气情况啊！
1: 天气情况，
0: 我今天哪拿到这个天气之后，我一看又说啊，江苏升温通道开启，闷热感可能会回归了。嗯，没有太阳的时候不高兴，它要真回来了，又有点不高兴啊。清凉现在是进入了倒计时，
1: 真难伺候。
0: 说谁啊？说我还说大家？
1: 嗯，说这个太阳。
0: 高情商。今天啊，看一下阴到多云，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最高气温28到29度。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也就是说，到了后天，我们又迎来了三字开头。但是这几天呢，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大家出门，即使看到那个时段没有下雨，还是要带一把晴雨两用伞啊。嗯、另外提醒大家的是，今天早上出门，我觉得反正楼层很高的地方雾气还是挺大的。我觉得路上有些地方雾也是比较大啊。
1: 是。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边，看到雅宝，然后后妈都来打卡签到。小白老师说：“家人们，我杀青了，快祝我1班和2班今天毕业考试顺顺利利。”
0: 哟，他说：“为师终于可以好好吃个早饭了，牛肉粉丝，我来了。”
1: 好久没有看到小白老师来打卡签的，小白老师，我们10周年见面会都搞完了。
0: 这样，你去翻一下上周的那个帖子，你就翻一翻照片啥的。
1: 本来还想说热情似火的你会不会来到我们的现场，但后来想说，但后来还想说你最近应该是真的非常忙啊，毕业班的老师真的很辛苦啊。
0: 行，一定是顺顺利利啊！毕业考，
1: 然后还有你看啊哈哈，应该都祝无锡金桥庄的这个子轩同学考试都会了，哦、还有宣言等等朋友都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
0: Miss燕说：“梅雨天出太阳，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皇榜中状元。希望女儿今天考试顺利。”哦呦，看看，这事还得交给咱们活宝。
1: 但是后妈说今天晚上，今天两位这个 OOTD 的颜色搭上了。你等会儿啊，等我这句话讲完，我放歌的时候，非得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你接来看，
1: 你早上一来，
0: 怎么能这么巧？
1: 那一就是说，你这我俩的颜色，
0: 短裤的颜色，背包的颜色，内搭的颜色，
1: 但是没有那个
0: 没有蕊过，
1: 没有蕊过。一会儿我还会再换衣服，毕竟必须要把昨天的样品再穿上。
0: 是是是。

0: 是来自大张伟带来叫做万物盛开法则。刚刚那一问了一个问题，说接下来是不是每天早上都越来越少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了，因为同学们都陆陆续续的放假了。
1: 对，
0: 你看像乐乐猪说我们家娃儿放假了，今天我躺在床上看节目了。
1: 我说以后七点来钟就是两位数朋友陪我们一起。
0: 然后多了谁一说没事没事啊，上班的还在。Swag 说我也想放假，
1: 谁不想
0: 谁不想啊。
1: 没事都接受，我不在乎。我不在乎。
0: 昨天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下单了那个短袖，就是二号链接的那个芭乐颜色的那个，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来了以后说把我的芭乐拿给我。
1: 你知道今天早上他整个人站在我们那个直播间的门口啊，一手一件这个衣服，
0: 一件一件在试。
1: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挺好的，要不我还穿我的芭乐吧？哎。你把你昨天那个让我也试一下的，我说你快点去。
0: 对，然后他那一试子还没，他说那个颜色我已经买过了，那颜色你不许动，那是我的。
1: 我的，我真是买了一件，然后他那快递真特别快，
0: 哎，
1: 昨天跟我说大概后天送达，我今天早上再去看一眼物流，跟我讲今天就送达了，
0: 是，
1: 好快啊。
0: Swag 他说今天的主线是等待衣服的快递，
1: 你看，
0: 我们一定要跟这个昨天七点钟的时候，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说那衣服，因为那时候我还没上身，那芭乐颜色太好看了，一会儿就穿上给大家看一下。
1: 关键今天跟你这小短裤也挺配的，那颜色，
0: 是
1: 又搭上了
0: 那个绿色，对不对？
1: 对，你今天就是一个轻盈芭乐饮，是吧？咕噜咕噜冒着泡的那种。
0: 行。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在下单了。
1: 来，
0: 蓝小莫说在呢在呢，牛马依旧在劳作。
1: 好嘞好嘞。
0: 还有林这位朋友，林说，我不想放假。我想退休。
1: 你永远快人一步啊！
0: 哎呀，然后还有这个 DL 在问说，想来问一下你俩这眼镜是21号链接吗？包式的。
1: 太聪明了，
0: 戴帽色，
1: 对，
0: 冲。
1: 要是你是近视的朋友，可以直接配镜片啊，
0: 哎，
1: 然后他直接送你四个墨镜的夹片，所以你到手相当于五个眼镜啊。
0: 到就是那个夹片可以直接吸上去，吸铁石这个感觉啊，然后可以直接到墨镜啊。
1: 他现在只要我一换包，我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移到我的新包里，因为到了夏天，你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把这墨镜用上了。
0: 是，还有看到哆啦一做梦啊，我们亲爱的张主任都在这个大南京当中来打卡签到。
1: 早呀，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那一。
0: 风铃说来看看买衣服，没，你别急啊，马上放歌的时候我就准备穿上了。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哎，这里还有一个祝福要送出，喜宝说，林小大一，今天是我们家女儿这个杨玉熙小升初的考试，祝她题题会，
1: 道道对。
0: 哎，这六个字大家都已经这学会了，
1: 加油，谢谢宝贝。

0: 好，这一时段我们来唱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周杰伦、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还有阿信一起带来的，叫做《恒心不忘》。
1: 哇，我们就坚持每天都有一首乐天的歌，或者跟乐天有关的歌，我觉得也行。不是，主要是看到昨天阿信发布了这个纪录片《恒星之城》的。

0: 就是感觉看的每一场演出都很值得，原来这么多人都在辛苦着。
1: 我也超级喜欢看就是演唱会的台前幕后。
0: 是的，
1: 一颗葡萄有多甜美说带魔丸和灵童来打卡了。我好哎，我觉得那个蓝色的胡萝卜也好看，
0: 就是跟那个百事可乐联名嘛、哦、之前他们俩一起唱的 Alive 那首歌好像还没给大家放过。
1: 对，
0: 赶紧有空给大家放一放。
1: 一颗葡萄有多甜美，我不得不说啊，就是你的这个门票多你这小玩意儿也多。
0: 对呀、啊，
1: 然后要感谢这个QDS 在我们的大蓝鲸里边留言说确实好看，说我们俩这衣服，大家说看你俩这颜色属于是真的是两种风格，就是虽然款式是一样但颜色不一样，然后就会觉得这个非常的纠结，对不对？
0: 对，就是衣服的颜色包括它的大小不同、嗯、其实会决定你这个衣服的穿搭是什么样的、
1: 哎、
0: 那今天你的风格就是什么样子的、
1: 嗯、你像我今天里边带一个领子、嗯、白色领子，然后这样叠穿的话、嗯、它有那个就是有那种有点那种 polo 的感觉。
0: 对，
1: 但是那衣呢它属于没有领子，但是它里边那白色的长袖拉出来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0: 是的，你像走一点 old money 啊、嗯、还是街头风啊，就看你怎么穿搭，
1: 就是看自己怎么去搭配了、嗯、我们身上的这个是在小黄车的二号链接，这衣服短袖我觉得夏天还是非常好穿的啊。
0: 对，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我们小黄车当中记得是抖音。
1: 嗯， 嗯，然后有朋友说也看上那罩衫了，罩衫是那一昨天给大家试的，有好几个颜色，那紫色挺好看的，我其实觉得紫色挺好看的。
0: 罩衫在一号链接，然后这个料子会稍稍的厚一些啊、嗯、如果你是特别喜欢在空调房里待，或者你们办公室空调打得特别低，那你就买那个就行了。 嗯， 嗯，
1: 然后这一时段的隐藏的歌单两首歌，欢迎大家来投票。
0: 选择了王俊凯的两首作品，一首呢我觉得还挺应景的啊， Champing My Way， 为各位同学们加油的。另外一首歌是无人乐园，也非常的好听。想听哪一首歌直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帖直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
1: 嗯，
0: 在抖音江苏音乐台也可以哦。
1: 是的， SQ 说林小娜一祝先小34班的小朋友今天考的都会蒙的全对，
0: 都对。
1: 还有幼儿园考麦子说今天我们家小米弟弟要留在幼儿园参加勇敢者之夜了，明天还要参加毕业典礼，而且他还是小小主持人，希望今晚他能勇敢不哭不闹，给老师省点心吧。
0: 哦，勇敢者之夜、嗯、哇！
1: 然后他说期待他明天毕业典礼的表现，我们要给小米弟弟加油。阿月说娃儿休息了，牛马依然会相聚在你们的直播间。来吧，我们都在
0: 啊， 啊都在。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2: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掰升级是常态，生活要是给了你一拳，那你就出步。音乐活力派，今日状态满分。
1: 今天我们来聊点什么呢？
2: 昨天看到这样一段话，成年人的见面真的很贵，因为我们要推掉其他安排，腾出时间，调整好状态。

0: 态，不带收益不带目的的去见一个人，这已经算是这个时代的顶级示爱了。哦，狠狠共情了。
1: 你最近都喜欢走一种这种哈
0: 什么我看
1: 昨天是跟谁一起吃饭很香今天是成年人的见面很贵
0: 会就是推一些像这样心情小品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在这样短的话当中，有时候还是挺能共情的。
1: 你这是不是属于以前的那种唯美文字啊？
0: 怎么显得我有点非主流呢？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就老是在我自己的那种随笔本上写这种东西，肯定有，没有吗？这种朋友，
1: 你好浪漫呀！
0: 刚刚你的评价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啦，也不会硬往回拔啦。
1: 哎，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就是关于见面这件事儿，聊一聊最近期待与谁的见面。如果是一场重要的见面，你会提前多久就开始准备呢？
0: 对，因为最近其实毕业季，好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就是之前都没有和自己的，比如说朋友啊、闺蜜啊聚会什么的，就是玩一考完试，你就发现说，他说他的饭局就一直就没有断过，一直在跟不同的朋友见面。
1: 是。为你我用。半年的积蓄
0: 漂洋过海的来看你，
1: 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

0: 你就这样吧。
1: 你就这样吧，你怎么憨憨的说这四个字？人家是那种哎，故事到了终章，就一切随风的那种坦然，就这样吧。你怎么憨憨的？派大星，回你的蟹黄堡去。
0: 我有一种
1: 比奇堡，
0: 就这样说完以后，真的就这样。
1: 哎、你今天真的很像派大星啊，这种配色。
0: 你看 Molly 已经
1: 粉粉的
0: ，Molly 已经说了呀，上节目主持人。
1: 回你的比奇堡，
0: 王磊。在那儿回你俩穿的跟学校社团的一样。
1: 这个评价其实挺中性的，我觉得。
0: 中性吗？
1: 啊，这不中性吗？
0: 不是在说我们老黄瓜刷绿漆吗？
1: 看到这支笔的颜色吗？我刷给你看。
0: 刷你。
1: 在南京不是什么好话。
0: 在我们这个直播间评论区。然后刚刚这个樱桃冰果乐，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说我的防晒霜到了，我来一个反馈，关键他打了两个感叹号，你知道吗？他说买了那个紫色的真的很提亮，他说而且很快就成膜了。
1: 我跟你讲，那28号你就用吧，你用完了之后，我现在就是我的防晒要搭着那个防晒28号那个紫色用，就是用一点点那个紫色，因为它真太提亮了，
0: 你揉一点进去。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防晒它是有点素颜霜的那个意思。
1: 对，
0: 然后你那个紫色呢，为什么之前很推荐就小姐姐们用，它能给你提白你的那个肤色，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它刚才冰果乐它的那个感受是非常对的，它很快就成膜了。
1: 对，
0: 成膜以后你脸上那就是那水光肌的感觉，它会一直延迟，就是延伸到你到晚上，就你带妆持妆一整天，会越往后你的这个妆效这个
1: 越好看
0: 越好。
1: 对，它就是越夜越美丽，越油越美丽的那种感觉。
0: 你就是夜精灵，当然不必不要熬夜。
1: 就是跟你自己的皮肤或者跟其他的那个防晒霜，我觉得它是不打架的，它融合得很好。
0: 28号，很多人说那颜色怎么选，就是这防晒的颜色，你就女生我觉得直接选紫色，闭眼入就可以了。
1: 当然啊，如果你是非常白的那种女生，那你也不用选紫的，因为它会再给你提亮一些，你就买那粉的，我觉得就行。
0: 粉的，就是我选的就是粉的，因为它没有什么颜色的，就是直接给你提点亮就行了啊，让你就是气色能变得好一些。然后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冲到我们的直播间，直接下单了这个2号链接的短袖。我们要说一下，在下一周7月4号，如果跟我们一块去高淳水漫城一起去玩水的话，朋友们，现场咱们说好了啊，我俩上台表演的时候可能就穿现在身上的这件了，
1: 到时候化化妆啊，搞搞头发呀，换条这个裤子啊什么的，换个穿搭，就是能很正式了。
0: 感觉又不一样了，
1: 对，就不一样了。

0: 咱就有一种就是在高淳那天穿音乐活力派团服的感觉了，就有点
1: 集体打卡。
0: 速度的杨说我的短袖已经拍件中了，
1: 他们家
0: 发货什么真的特别
1: 快，
0: 就是昨天早上拍今天就已经开始派送了。
1: 对，

0: 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叫做可爱女人。
1: 我要把周杰伦的另一首歌送给 CCCLL 这位朋友、就是迷迭香那首歌、
0: 对对对，
1: 因为他问41号薄荷青草地那个喷雾你们推荐吗，味道会冲吗，
0: 那个是我们节目的大爆款，
1: 你闭眼入吧、
0: 那个就是你就是拍慢了，这段时间可能断货就没有了啊。
1: 不对，应该送你 Mojito 那首歌，因为那个味道就是薄荷莫吉托的味道、
0: Angel 孙他说，两位早上好，我们家女儿大豆豆今天期末考试，希望借你们节目一贯夯到爆的考运，祝她考出理想成绩295不是梦。
1: 哇，我们有夯到爆的考运啊。
0: 我们的节目现在已经是就是外界已经传成这样了吗？
1: 本女王的版图又在扩张了。小的们一声令下全部过。
0: 哎，还有 Nora 说，早上好，我就像一根抻到没弹性的皮筋，来找直播间支撑我起床了。
1: 但是 Nora 不是说快离开宁古塔了吗？
0: 是的，
1: 加油啊。
0: 而且我们还要向 Nora 送上一份生日的祝福。
1: 生日的祝福，
0: 没想到吧，
1: 年年有今天，岁岁有今朝。
0: Nora,
1: 鸿福齐天。
0: 哎， Nora 就心想说，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1: 自有人告诉我们啦。
0: 还有看到 Amelia, 我们要把祝福送给你，他说，尾椎骨骨折的我又一次周一雨天滑到骨折，这几天不用开车听你们了啊。有你，我周一一直在说小心点走路，真的小心点。那天我去医院体检的时候也是去那个洗手卫生间，我后来出来就跟我一起去的同事我说，你一会儿去卫生间什么一定要小心，
1: 对，
0: 那个地上可滑了。那天
1: 我跟你讲，大家其实在雨天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比如说你要穿拖鞋或者洞洞鞋，你一定要整一个防滑一点的底儿，你先提前试好了。而且有时候崴脚或什么它就是习惯性的，你崴过一次之后它下一次还会在这个地方犯病，
0: 是
1: 千万要小心点。
0: 还有金金说，我们家儿子今天考试，加油加油，买件衣服来鼓励一下。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有家长是把 iPad 充满电在等待他考完，有家长是买一件衣服。
1: 有人是在我们小黄车怒下两千。
0: 哎，对对对，那医生这件衣服我觉得还挺适合，就是
1: 男生的、
0: 男生穿的啊。剩下光年在问说，防晒和粉底液上脸的顺序是什么？先防晒再粉底液。
1: 先粉底液再防晒，那能对吗呢？你是在给谁防晒？在给粉底液防晒？哎呦。
0: 男儿说，谢谢林小娜，有点懵但是超级开心。
1: 你猜猜是谁让我们知道的呢？
0: 是的，然后8020大声小爱，还有这个一首歌啊，送给你啊。星空说，有的有的，你们节目考运真的非常好，
1: 记住了这次考运。
0: 好的好的，要感谢大家。那就把这份好运一起带给所有期末考试的同学们，
1: 记记记。
0: 还有这个小飞扬说，轩轩今天开始就放假了，今天下午他要回幼儿园看看老师们，端午假期就开始准备继续啊。用他的压岁钱买了冰箱贴、书签礼盒，还用自己粘土做了小花束。最近没有期末考试的烦恼，只有要和老师们见面的期待和开心。这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
1: 最近期待和谁见面？如果是一场重要的见面，你会提前多久就开始准备呢？欢迎你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是抖音一起来聊聊看哦。
0: 妈呀 ，Courage 陈说高考文科617能上哪个学校？
1: 基本可以半闭着眼睛选了吧，是不是？
0: 天哪，
1: 好棒哦！
0: 已经有朋友开始恭喜恭喜了，是不是？
2: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3: 福利来啦，
2: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4: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2: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5: 买虫草怕啥？
6: 怕买假虫草、人工草、低海拔草，
5: 那咋办？
6: 买楼上楼虫草就好了。纳曲瑟尼藏民源头直供，4500米噶玛拉雪山纳曲原装中科院认证产地标。
5: 楼上楼虫草13951662768。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6: 龙吟
3: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8: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八。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哎，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懂你更懂爱，快乐。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1400列，那么为了迎接暑期旅游旺季，新疆、黑龙江等地开通了多趟特色旅游专列。我们看到在新疆乌鲁木齐站，环南北疆的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正式发车，线路串联了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等20多处景点。专列上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约70%，而列车上的无障碍卫生间、防滑安全扶手、全域紧急呼叫按钮、专属管家与医护人员护航中老年旅客的安心出行。
0: 再来关注一下，按照南京市城建计划，中山南路改造提升工程包含排水防涝设施建设改造和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分期分段统筹实施。长乐路至应天大街南段计划在今年的6月底进场实施，预计在今年的12月底主体完工。
1: 再来关注一下，近年来博物馆热持续升温，逛展成为了年轻人社交的新潮流。那么现在

0: 国产 AI 工具上线博物馆专属讲解模式，提供了智能讲解、实时互动问答服务，提升观展沉浸体验。近期该 AI 工具还与首都博物馆等20多家知名文博场馆合作，担任5大重点展览官方 AI 讲解员，收获了一众文博爱好者的好评。
1: 接下来再来关注豆包发布基于最新豆包 2.1 系列大模型的豆包专业版，提供接入豆包 2.1 Pro 模型的办公任务模式，可执行 Agent 任务，包括操作本地电脑、使用浏览器、调用 Skills 技能和定时任务等功能。内置 Office 办公套件，支持专业图片、视频设计和生成分享应用网站。专业版采用3级阶梯的定价方案，标准的套餐连续包月是68元，专家模式、办公任务模式等功能的额度为免费版的5倍以上，加强套餐连续包月是2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4倍，高级套餐连续包月是500元，额度为标准套餐的10倍。同时豆包也将继续持续为免费版用户提供新模型。
0: 7:43，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都是来自王俊凯 Champion My Way 还是无人乐园，最后获得了更多的票数呢？隐藏的歌单。

0: 这首歌刚有朋友说，哎，很好听，是什么歌？来自王俊凯的这首叫做《无人乐园》。我不得不说，他的这个副歌的部分真的太上头了，你听大概一遍，你第二遍能跟就是跟着一起哼了。哎，
1: 咱们这个小凯的首张同名专辑《哎、WJK 王俊凯》就是已经全面上线。
0: 是啊。
1: 去听去听，好听好听。
0: 所以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这个当中的这首《无人乐园》。之前他刚上的时候，我就老想在节目当中播这首歌，因为那个副歌的总是想循环，对吧？
1: 我俩要就刚刚的那个演唱进行一些道歉，
0: 跟王俊凯老师进行一些道歉。
1: 调肯定是没问题，词儿也没问题，
0: 是、
1: 就唱的有点太难听了。
0: 那个尾音啊，
1: 拖的其实也够长。
0: 我们在那个抖音直播间里唱，然后那个谁啊，安静还谁说的？你俩总有一些，Nora说你俩总有一些这无聊的默契。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出门发现天气还不错，有阳光。
1: 哎，但是部分地区可能因为比较潮湿的原因啊，雾气也比较大，出门也要关注一下。另外提醒大家，升温通道又来了，这个梅雨季的闷热感可能会从今天回归哦。今天主要的天气呢，阴到多云，最高温差不多27到28度。明天呢，多云到阴，最高温是28到29度。后天是多云，最高温回到三字开头，可能会有30度左右哦。
0: 今天好多朋友一进我们的抖音

0: 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今天我们在聊的是关于见面这件事儿，就是如果是一场重要的见面，你会提前多久就开始准备？最近期待与谁的见面？刚有朋友说那个7月4号，你像九九说，又下单了我们俩身上的这件 T 恤，到时候7月4号的时候在现场要穿一样的。然后关键是过了一会儿说，我再买俩你们的那个蜜豆盲盒挂上。上次10周年的时候买了2个，被我们家七七小朋友送给老师了。
7: 哦。我一想我们那个南京的绿豆跟这个衣服的颜色又还挺搭的，
6: 就是你知道南京那个绿豆当时不是送给吃货吃完就睡了吗？在舞台上他直接在评论区说南京的我替你挂上。
7: 没事，那我们等着吃你的西瓜。他说要买一个西瓜泡在我们那个河水里边。
6: 然后莉莉安说南京那个绿豆特别好看，我就特别喜欢南京绿豆，就那个绿色的，
7: 那颜色那小圈做真好看，很有绿茵场那感觉。
6: 是，然后呢，这个河西江疏影就说了，我们7月4号见。我问了一句，我说带孩子来吗？
7: 他说了，别提，有他没我。好，那不讲。
6: 好的好的，要见到你们家秦老师，好开心啊。感觉就是
7: 哎，又能见秦老师了。
6: 是，就是一个仙本大团的再一次聚会是吧。我们都有些小事情说，回购了定妆喷雾，喷雾真不错，喷出来的非常的细腻，那绝对是大明星产品了啊。
7: 还有今天像刚刚敏儿说，某个小朋友偷偷下单了洗发水啊，一自己下的。哎，那洗发水又自己默默出单了。
6: 来，
7: 好多回购哦。
6: 是，我们再把七月四号跟我们一块儿去高淳玩的这个信息，怎么去购买这个礼包再告诉大家一下。
7: 是，很简单，就是在你的绿泡泡，也就是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去点击啊，神最右下方的这个限量早鸟荷包，原价599的这个早鸟包今天只要99。7月4号在高淳水漫城，我们一起吃龙虾喝啤酒唱歌素汐吃西瓜玩一整天。
6: 是的，记得啊，2号链接那个短袖买了，到时候穿去我们就知道音乐活力派的活宝们来了。
7: 你就对着我们俩这颜色买就行。我俩就这颜色不动了啊。
6: 好，行，那就这样，就这么说定了啊。今天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菠萝说，早上好，今天太割裂了，弟弟放假了，姐姐还要上学，我的一半身体在床上，另外一半已经送姐姐去上学。
7: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

0: 度的。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

0: 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 3%、机酒预定超额返 6% 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等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4: Play FM
5: Now，
0: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哎，你会有那种，就是如果他到了你的城市的站点，他迟迟不往你们那附近站点派送，急的你恨不得去他那个仓里边就把他给找回来，去领回来。
1: 我有一次是这样的，我有一次是要去看一个朋友的那个演唱会，然后呢，有人开到南京来了，然后我还专门准备了他的那个应援棒，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然后他就是迟迟，因为我算，就是那个他那个物流确实到那一天他送达了，我想说那不是时间正好嘛，他派送完了我就去，结果就迟迟不派送，他出门了，他那站点呢又正好在我家旁边，我就给那个快递员打电话，我说你告诉我这站点在哪儿行不行？我说我能不能自己来拿？我很急，一定要用。然后就是行了，你去吧，就应该就在那个站点了，就应该就在驿站了，只是他还没有分货。我就去驿站扒拉扒拉扒拉，然后关键我知道他那个形状大概应该是什么，扒拉大概十分钟左右，
0: 真叫你扒拉
1: 找到了出库了，就去了。
0: 但是后来说是什么？你没拿电池啊，还是怎么着？是吧？
1: 别说了，
0: 这事儿后续我是知道，哎，不讲，
1: 没亮起来，说是。
0: 但没事，至少热闹是凑上了。
1: 深呼吸说，我相反，我开车听你们介绍各种好，到了单位就要来打开小黄车，我的抖音 APP 只为你们节目开啊。
0: 太感谢你了，我知道是有很多活宝是之前不下抖音 APP， 也不在抖音买东西，但是就是知道了我们之后就开始在我们这儿下载抖音，然后打开我们的小黄车。
1: 那深呼吸说到这儿，你看上啥了今天？
0: 我说句不好听的，你下单啥了？不是。没催你下单啊，这是
1: 我们刚刚太好笑了。在那个前一个时段的时候，你像朋友们都说7月4号跟我们一块去高晨溯溪的时候就穿我们身上这个 T 恤2号链接的那个，对不对？好期待现场有多少朋友能穿。
0: 对，要是溯溪的话，是不是还得穿一个那种舒服一点的鞋什么的？没准到时候真能跟大家一起玩啥的。
1: 吃完就是说，那你上次说2号链接1米76140斤穿多大来着？比我这再大，你穿那个 XL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
0: XL
1: 应该差不多，我身上这个是 L。
0: 它本身其实是挺正码的，你看他穿这个，我觉得大小什么的都合适。他身上穿的是 L 的，我身上也是 L 的，但是女生穿就会稍微有点大。
1: 是，如果你觉得就是不放心的话，176、140斤，我觉得XL应该是够了。
0: 实在不行，你买两件，到时候到手试一下，退一件，
1: 然后再退一件就可以了。来吧，这首歌。